挪威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挪威创新署中国区负责人汉宁表示，中国是挪威在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挪经贸合作保持积极发展态势，双方在海洋、能源、航运、海事、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具有高度互补性。挪威期待通过2026年服贸会这一平台，进一步提升挪威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可见度，推动更多务实合作落地。今年，预计将有更多企业通过挪威国家馆

0: 全国低空经济领域的优质项目和前沿科技成果。
1: 我们是从北京疏解到雄安带来的项目啊，是低空通信导航气象监测一体化的智能终端，也希望通过这个大赛啊，跟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合作起来。
2: 我们在雄安大数据局啊有一个试点项目，来做整体的这个交通或园区的智慧巡检的，目的的话呢，也是推动咱们全国的一些这个交通啊，包括这个城市治理的一些方案。
3: 我们是河北省首个水陆两栖飞行器，广泛应用。

0: 线第一次把分散的服务资源打通，打造了统一的数字入口。跑了26年出租车的司机杜建中对此深有感触。
1: 原来我们出租司机上路真是一片盲盒，现在我们所需求的，比如吃饭、停车、入厕、休息、打开服务地图就。

0: 内部腐朽严重的风险提前处置，避免对市民造成伤害，对古树棉木内部的损伤判断啊，提供针对性的一个救治方案，对树木是完全无损，这个是一个突破性。
1: 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介绍，科技周参展单位有50多家，展示的科技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和

0: 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副处长王海华介绍，
1: 累计调查记录到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151种，各类物种7121种，2025年观测到指示性生物839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

0: 创新中心带来天宫 3.0 机器人，首次线下公开完成高难度的托马斯回旋动态表演。展区首创沉浸式体验集合地与 VR 体验集合地，打破了以往单点展示的局限，观众无需奔走即可一站体验多款国内顶尖的沉浸式项目。
1: 昨天，2025中国省

0: 板桥议会。通过 AI、裸眼 3D 等数字技术，古老文物被赋予新的生命，生动讲述着文化燕赵智起未来的新故事。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化燕赵智起未来为主题，突出 AI 全场景应用。

0: 结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看，也让大家在互动体验的过程中感受到解密文物的趣味性。
1: 一件国宝因为数字技术有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能力，而在我们展区的另一侧，这种数字孪生思维同样正在构建起一座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
2: 我们从雄安新区这三座城的模型

0: 104家参展企业推出了20个文化项目，35个特色文化品牌，1650余种展销产品，让观众沉浸式全方面的感受我们河北厚重的历史文化，为大家展示我们美丽河北文化，河北科技，河北。
1: 2026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周昨天在北京音乐产业园启幕，活动涵盖第6届北京国际音响展

0: 不仅带来了网红爆品，更是集体变身潮玩 IP， 而来自各地的名小吃则让舌尖上的中国照进现实。
1: 5月18号，一场域外文明大展在北京重磅启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听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 听听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

0: 5434这批说了，我最喜欢徐悲鸿的八骏图，这个是不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徐悲鸿到底有没有八骏图是吧？
1: 据目前考证我没有见到过徐悲鸿的八骏图，
0: 现在最多的大家看的是六骏图。
1: 对的因为徐悲鸿画过单匹马的，画过双马，画过三匹马，画过四匹马，他目前我们馆藏最多的是六匹马。
0: 这个在现在在我们馆藏的这个陈列展里头还能看到是吧？
1: 对，能看到。
0: 特别棒。斯努比说了，说喜欢徐悲鸿的《愚公移山》，之前这个徐主任来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这是创作于1940

0: 20多款拉花，
1: 嗯
0: 啊，像我们这个大奔马，我们起的名字就是一马当先，
1: 这怎么舍得喝呀？
0: 是，对我们那个好多观众打出咖啡之后都不舍得喝，
1: 来回照，
0: 来回照，来回拍，等那个图渐渐的消散了，他才开始喝。
1: 哎呀，真的是。

0: 丰富，咱们现在也在打造这个文创空间，其实是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到这里来，我们在观赏画作的同时也有一个休憩的好地方哈。
1: 对对
0: 啊，刚才您说咱们现在还在打造这个室外的这个空间是吗？
1: 对，估计下个月吧，我们那个工程可能就会结束，因为我们想也是想增加我们

0: 样了。他把咱们这一些图片放上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是吧？要不我说那天大家在那儿拍照，
1: 还是现场效果好，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您也是特别盛情的邀请大家哈。
1: 对，欢迎大家去喝咖啡，
0: 看展，
1: 看展。
0: 2432 TP 荣大姐说，我喜欢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式》，她给我们晒出了一个图片，是在你们文创区购买的《田横五百式》的冰箱贴，然后旁边的大奔马冰箱贴是从盲盒中抽取出来的。
1: 对对，上次我们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说过，
0: 嗯，
1: 我们就是我们的文创分两个方面，
0: 嗯，
1: 像这位观众买了一个叫
0: 田横五百
1: 式的冰箱贴，这个是我们的第两两

0: 尤其是七七五八发了咱们，还有向着阳光发了咱们管理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奔马，在管里头大家可以看个够，还可以喝个够。
1: 因为今年是马年嘛，
0: 对，
1: 我们也是专门为马年这个办了，在四城办了一个，把徐悲鸿基本上所有的马都给展出来了，
0: 嗯，
1: 还有他收藏的一些作品里面带有马元素的，
0: 嗯
1: 啊，因为大。

0: 原是吧？
1: 对对，
0: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1: 啊。因为我们的场景复原也是按照徐悲鸿的故居去复原的。我们原来的故居是在这个北京站附近，东寿路，然后因为这个地铁。

0: 进了一些这个宜兴的这个绿茶，也是新鲜的，也欢迎大家来品尝。
1: 现在这个纪念馆里头，徐悲鸿纪念馆真的是让大家就是有一种观展的这种惬意感在这儿哈。这样，这个徐悲鸿纪念馆二层和三层的这些精美的这个作品，我们一会儿来请徐主任来给我们介绍。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3: 了。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2: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5: 歌哨掠过胡同，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徐悲鸿以笔墨绘山河，以丹青寄情怀，他的艺术既扎根东方文脉，又融通

0: 这是他1940年创作的哈，
1: 对，
0: 向着阳光也给我们发的，气势恢宏。
1: 嗯，当时确实在这个中国抗战最艰苦的这个时期，
0: 嗯，
1: 然后徐悲鸿当时是在印度访学，
0: 嗯
1: 啊，然后是这个《愚公移山》的这个原型基本上是用印度人去做的，是你看那个举着斧头这个去这个凿山的这个大肚翩翩的这个主角啊，是他的一个给他做饭的一个厨子啊。他我们像我们在展《愚公移山》的这个边上也有他的一些素描稿，
0: 嗯
1: 啊，他为了这个创作这个《愚公山》，他画了几百张这个在场景中人物的这个素描稿，
0: 嗯
1: 啊，各种动势，
0: 嗯
1: 啊，最后他画了两幅愚公移山。我们现在展出的是油画愚公移山，
0: 嗯
1: 啊，还有一幅国画的愚公移山没有展出。
0: 哦、啊，对，我记得我上次看过，旁边还有好多小图，他以前的那个草稿都在，是吧？
1: 对，都在。
0: 我们能看到他这幅巨幅作品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形成的。玉溪银城说这个作品有震撼感，画面壮观，所以印象特别深。
1: 对，像。为什么有震撼感呢？他在构图上进行了巧妙的处理，啊，画面上这个人物呢顶天立地，
0: 嗯，
1: 啊，像咱们语言说呢，可能是有弦外之音，但对于绘画来讲，可能有画外之音
0: 啊，画外之意。
1: 对，然后他呢是这个构图用的顶天立地，
0: 嗯，
1: 啊，然后有在画面当中最重要的位置，然后也有在边缘。

0: 他这个非常喜欢的作品，他也会把自己去画在这个画面当中
1: 啊。他也在这里头啊，
0: 对，所以观众们在参观的时候也找一找哪个是徐悲鸿。
1: 嗯、哇，这个好有意思哈、啊！向阳光说，喜欢徐悲鸿的代表作《九方高》《村歌》《奔马》《富商之师》《八人汲水图》《愚公移山》《泰戈尔像》《奔马》《群马》，还有《会师东京》等等等等
0: 啊。这观众对徐悲鸿也很了解的。
1: 对，所以其实很多画作我们现在在徐悲鸿纪念馆依然是可以看到的哈。
0: 对对，
1: 嗯，比如说就像刚才您说的二层的，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些比较大幅的画作哈。
0: 对对，还有那个大家刚才提到了九方高，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做临展的时候展出过。
1: 对、嗯、刚刚一直展了好长一段时间呢哈。
0: 对，展了大概小半年。
1: 嗯
0: 啊，然后现在撤展了。
1: 嗯
0: 啊，因为那幅比较大，它不太好就是拿出来展。
1: 嗯
0: 啊，
1: 九方高这个也是他的很重要的代表作，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里头也提到了这幅作品。
0: 对，它也是取自于列子，
1: 嗯
0: 啊，就是九方高。
1: 徐悲鸿真的是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古典
0: 的、
1: 这个、
0: 对，他学贯
1: 中西，古典的这些作品也是有很多的涉猎哈。
0: 对，

0: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因为他真的是画出了马的精髓，
1: 嗯
0: 啊，他把它进行了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画里面写意的最高境界啊，传神恶度。
1: 嗯，斯努比刚才说到了九方高，他说是这个是作品是借古喻今，呼吁社会重视人才。
0: 对对对。
1: 然后说到徐悲鸿的这个画马哈，这个。

所获得的今天的一种美好的生活是如此来之不易，是如此让人珍惜。我们在马年通过徐悲鸿，通过这些艺术形象来感受，来激发起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

0: 而邀请去印度讲学期间，许悲鸿不单单是给大家画像，他自己也有很多自画像。
1: 对，他因为他在留学期间，他我们管就是去年。
0: 就是去年那展览，我看
1: 了
0: 一进门就是他的好几幅，
1: 他每年
0: 各个不同时期的
1: 自画像，他每年都会给自己画自画像。
0: 嗯
1: 啊，我们基本上能找出他的每年给自己画的自画像来。
0: 嗯
1: 啊，因为这个艺术家他要去关注生活，关注自己，
0: 嗯
1: 啊，关注自己的变化。他其实不是为了画一张好画，他是为了培养自己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对生活的这种体验。
0: 嗯。
1: 啊，一定要很细心的去体验周边生活，就像我们三。

0: 神看着蝴蝶
1: 一举一动
0: 啊，
1: 这种因为我也养猫啊，我觉得这画的太好了啊，这个观察又非常仔细，然后叫猫蝶茂年
0: 啊，耄耋之年哈，
1: 对，它也是有一个谐音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0: 哎，这个有意思，因为朋友们还发了好多像他画的什么雄鸡啊、黑鸭图啊等等。
1: 对，
0: 就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马，其实他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这个小动物他也画。
1: 对，还有鹰
0: 啊，
1: 像鹰，它的座右铭是"人

0: 它的牛啊、鹅，这些我们都做成文创了。
1: 您一说完史努比就发了徐悲鸿这个笔下的猫，这个真的是很有意
0: 思，他画了好多好多猫，
1: 对，还有他的自画像。我们这儿还有一位朋友啊、对，2432TP 还发了抗日战争时期徐悲鸿

0: 到枝到叶啊到花，
1: 嗯
0: 啊，就是既丰富然后又有条理性又不乱。
1: 2432TP 还给我们发了

0: 这样我们其实还是要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时代性，我们博物馆所坚守的一个初心，这个门票我们还会继续做下去，因为大家非常喜欢，
1: 所以我们去徐悲鸿纪念馆参观的时候还可以领咱们的这个纪念门票。
0: 可以的，可以。

0: 是徐悲鸿，为数不多的这种就是右画人物本身右画他的背景，这是这个画面很丰富的一张人物作品，他的这个各个关节手脸的处理和刻画，都是精品。
1: 最后欢迎一下大家吧。哎呀，这节目好快啊，时间过得好快。我呢也是在这里欢迎大家能够常去我们徐悲鸿纪念馆参观，然后感受生活，去在参观之余喝杯咖啡。一杯文创咖啡解锁大师艺术密码，也让我们读懂了徐悲鸿纪念馆的温度与底蕴。从咖啡杯上的经典画作到展厅里的传世真迹，我们既感受到了文创的心意，也读懂了大师的家国情怀与

0: 台。福茂会自2012年创办以来，累计吸引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147万展客商参展参会、洽商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6年福茂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继续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
1: 据介绍，本届福茂会将首次设置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和成果，还将加大对中小企业、服务消费领域企业以及相关机构的邀请力度，助力各国企业拓展市场、深化资源对接。
0: 在昨天举行

0: 来关注建设方面。昨天，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专场。会上介绍，河北将全力推进 G108 新线高速、京德高速二期等项目前期工作，加快研究轨道22号线运营组织与安检模式，拓展定制快巴、进京公交服务范围，推进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建设。
1: 会上还介绍，今年将建成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京哈高速九门口复线、京雄高速二期、省道 S603 高阳段等项目。其中，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全长 86.3 公里，起自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航站楼，经廊坊市接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与既有北京大兴机场线衔接并贯通运营，线路预留远期接入机场南航站楼条件，计划今年下半年建成投运，将实现雄安新区半小时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一小时到达北京丽泽商务区。
0: 日前，2026雄安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石家庄专场赛举办，搭建起低空经济领域技术交流和产业对接的合作平台，助力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雄安，服务河北。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大赛以治愈低空、汇起未来为主题，聚焦低空飞行器制造、新型基础设施应用新场景三大赛道，累计吸引了176家企业团队的274个参赛项目，参赛单位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及海外，集中展示了全国低空经济领域的优质项目和前沿科技成果。
3: 我们是从北京疏解到雄安的，带来的项目啊是低空通信导航气象监测一体化的智能终端，也希望通过这个大赛啊跟更多的参赛小企业能够合作起来。
4: 我们在雄安大数据局啊有一个试点项目来做整体的这个交通或园区的智慧巡检的，目的的话呢也是推动咱们全国的一些这个交通啊，包括这个城市治理的一些方案。
5: 我们是河北省首个水陆两栖飞行器，广泛应用于海外市场，希望呢通过本次大赛把我们的产品更多的展示出去，在国内寻找到更多的应用场景。
2: 作为河北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服务雄安未来之城建设的

0: 中实现从理论学习到产业应用的能力跃迁。北邮具身智能专业与行业企业及北京中关村学院、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合作，在课堂教学中引入真实产业问题，学生从大一起就有机会参与科研项目。
1: 昨天下午，2026年北京园林绿化科技周在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城市运动休闲公园开幕。50多家单位在现场摆摊设点，既有时下最火的约定月季，也有新优农副产品，还有创意独特的科普教具，最新的科技成果展示。市民可以免费参观体验，将持续到5月2日。

0: 察。周伟奇说，
1: 它是可以远距离的跟踪观察动物的行为。原来我们对东北虎、大熊猫，我要去观察的时候，我要挖个坑，我要趴在里面等很长时间。那我们现在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它也不会累，它24小时都在线去做一些跟踪观察，它可以自动巡航，没电了它会自己回去充电。它现在已经可以取代人工调查，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叶密质指数，这片林子的三维结构等等，它都可以做得非常的精准。
0: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研究员张渊源介绍，麋鹿院在2022年引入了这套基于 AI 技术的智能监测识别系统。
2: 它是有一个球形的摄像头，可以360度的24小时不停的一个旋转，去抓拍鸟类的形态行为进行自动识别，识别结果会发到我们的邮箱里面。如果说遇到国家

0: 草坪城市潮玩野餐派对区组团亮相的北京老字号，不仅带来了网红爆品，更是集体变身潮玩 IP， 而来自各地的名小吃则让舌尖上的中国照进现实。
1: 5月18号，一场域外文明大展在北京重磅启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首都博物馆。
0: 关注简讯，据北京局集团。

0: 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

0: 生育的思路变得好像比以前要更加困难。那正好您说到影响因素，我们就帮大家系统的来看一下，究竟哪些因素可能真的会影响这个备孕双方的不孕不育率的攀升。
1: 我们从大的方面啊，就是说我们要怀孕，你肯定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胚胎，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所谓说的叫这胚胎，比如说比喻成种子，那是要有个土壤，那就是说这个子宫的环境要好，那当然外部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这个整个女性的身体状态，然后

0: 哎，都能够占到多少呢？
1: 这个比例吧，就是我们只能大概其说啊，因为不同的文献可能有一个不同的比例，大概来讲的话可能各占三分之一。比如说女生的因素可能能占到30%左右，然后男生的因素还有双

0: 第一次去评估不需要去考虑经期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比如我想看看我的卵巢储备能力，那这时我想查个性激素，那性激素想看储备能力的情况下，就在月经期去测这个性激素六项哈。这 AMH 其实什么时间测都可以的，那比如我这个想在黄体期去测看的黄体功能好不好，那一般就在这个月

0: 可能导致生育会出现困难。这是第一种情况。你比如说啊，这个女孩子排卵还行，每个月都有一个大大的卵泡长成，甚至也能排掉。那么，但是她储备功能并不太好了。就你一测，现在我们比较容易测的 AMH， 在几乎在哪家医院都能测到，一测都很低了，虽然你排卵还是有的话，但储备功能比较差。然后这个情况下，如果男孩呢，虽然是精液查的可能也正常，但是呢是下限，就是并不是那么的好，可能就在正常刚刚够着那个边儿。那这种情况下，就你也有点，我也有点，那可能就这个就不太行。这种情况，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可能性的原因的话呢，就是这个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可能会有一点问题，就是子宫这儿接纳胚胎的这样能力，这个胚胎比如说我是附着呀、侵入呀、着床这种功能可能有一点差。那这种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一些就是杂合性突变就致病的这种，比如我查不到什么特殊的问题，那这个需要做基因检测，但是没有必要每一个人都去做基因检测，这个消耗量，就这个资源消耗也是有问题的哈。那我就只说这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是更普遍的，就是一种乳糜泻的问题，但是乳糜泻的诊断起来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啊，它虽然不是那么的少见，在全球报的呢，以前报的1.4%，但实际上跟因为这医疗可及性有点差啊，还有很多人并不太懂这个东西，所以他报的这个发病率也可能是低估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从文献上看呢，可能会是一个更常见的被低估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大概的话，不明原因不育可能会从这几方面要去考虑一下。
1: 嗯，那这些原因都找到了，我们针对性的治疗是不是也有机会能够怀上宝宝？
0: 如果真的是不明原因不育的话，就是你这个前面你都查了还是没有找到明确的病因，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从某些专家共识让大家可以看到，可以做一些助孕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比较年轻的，然后刚开始试我们去做人工受精呀，

卵巢综合征，现在呢甚至连名词大家都在讨论要不要改一下，原来叫 PCOS， 现在要不要改成 PMOS， 就是它是一个生殖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它是非常复杂，牵扯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对于生育的来讲的话，它可能影响这个卵子的这个质量，然后呢也会影响子宫内膜的容塑性等等各方面。那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出现了多囊卵巢综合征就这样的女孩子啊，就诊断是这样的问题，其实呢如果年龄比较年轻啊，然后也不是特别着急，就可以用一些

那子宫内膜异位症，刚才像您讲的也是这样的，子宫内膜异位对生育影响也是很大，生育率也是比较低的。这个也是分人，跟年龄啊、卵巢的储备功能，跟他现在盆腔的状态、心理因素，我们都要考虑啊。然后到底是说做一个简单的助孕呢，哪怕做这个人工受精都很简单的助孕，都比他自己那么待着要强多了啊。

0: 生育这个意愿非常强大的时候，我们要积极的去寻找治疗的方式了。那接下来您帮大家介绍介绍，什么时候医生就会建议患者来考虑辅助生殖技术了？那您着重帮大家介绍介绍，现在首先我们主流的辅助生殖技术都有哪些，它又分别各有什么样的优缺点，适合什么样的朋友？
1: 我就简单讲一下，首先都是叫 ART， 就是主辅助生育技术，这个助孕的一种手段。但是试管婴儿和人工受精它确实不太一样，
0: 它是两个技术。
1: 对。然而其实呢，比如说人工受精，我们有分有宫腔的，或者是阴道的，或者是宫颈的，或者是卵输卵管的我们通常现在生殖中心一般做的都是宫腔内的人工受精那这种的话呢，其实还是接近于生理的，它是在体内的，再说只是把精液优化一下，比如说这个人精液不是那么的好，那我们优化一下这个精液然后呢给它打到宫腔里，让它少走点路直接放到宫腔里去，那这样的话呢帮助它受孕。但这个怀孕你看呢，我放到宫腔里的其实精子和卵还得自己去找，但在体内，在女孩子的这个输卵管里边然后去找，所以它还是得输卵管得是通的，然后这个排卵得是好的，或者是说你用了一些手段让它帮着它卵泡发育好然后排掉，那这种情况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它的一次性就一个月的这样做的一个辅助这样一个治疗的话，它的概率是比较低的10%-15%当然你比如说我再打一个做一个卵巢刺激，然后最高的也报道的也就25%左右吧，就几乎都拿不到。输卵婴儿的话呢，它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它跟那个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它实际上是把这个卵泡的比女孩子的这个卵泡让它长熟了以后把这个卵子从它体内取出来然后男方的话呢通过手阴取精然后把精液取出来，然后当然在实验室里要做一些处理，然后精子和卵子在体外在实验室里边受精，受精完了以后放到培养箱里去培养相当于标准的女孩子的这个肚子的环境，对，模拟这样一个环境那我们把这个精子和卵放到里边，然后比如形成胚胎以后在这里边去孕育，一般到第三天的时候再把这个形成的胚胎再放回到这个母体里边。
0: 首先这个
1: 胚胎移植
0: 实验室模拟的这个环境之下的胚胎是一定就能形成吗？
1: 那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所以你看这里边每一步其实就是在医生在

0: 你想象一下，生理情况下你不得精子打到宫腔，那不得跑吗？你同房到阴道里，它不也得跑，跑到输卵管上去跟这个卵去结合吗？但是你比如我根本就原地不动的精液，
1: 等一下，
0: 这精子
1: 活性太差了，
0: 太差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边可以人为的把这个精子挑选一个最起码长得还是比较好的啊，然后活率比较好的这个里边，那么我们挑一个直接打到这个卵细胞里边，我们叫单精子注射啊，也是输卵婴儿里的一种，来帮助他受孕呀，形成胚胎呀，然后呢再把它就帮助他孕育啊，再放到这个女孩子的这个体内这样子。
1: 嗯，那一次可以取多少个呢？
0: 取多少个得看这个女孩的基线的一个状态，就是她的基础条件是什么样子的。那如果她卵泡特别特别多，比如这个女孩子就单纯只是一个输卵管不通，
1: 嗯，
0: 或者是因为男孩子精液差来做的试管婴儿，她自己的储备功能特别好又年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考虑的安全性会更多一些，因为它相对卵的数量和质量都比较好，我们希望拿到10到15个，就我有可挑的余地，又不至于说让这个女孩子未来会面临更多的一些风险啊，比如说卵巢过度刺激这种风险，那我希望拿到这样的数量就够了。但是你比如说年纪稍微大一点，这个储备功能降低了，你可能都拿

0: 中心处理也不一样，比如说我有十个胚胎形成，
1: 嗯，
0: 那我放两个，剩下八个怎么办呢？
1: 对，怎么办呢？
0: 啊，那
1: 那不就浪费掉了吗？
0: 啊，那当然不能浪费了，这个都是非常难的啊，获取都是无价的。那么我们有的生殖中心，比如比较擅长这个胚胎的一个，比如说卵裂期的冷冻，那我当时可能就给它冻起来了，冻存了，然后将来复苏再做一个胚胎移植。那像我们的通常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医院的这种，是把它去接着去做囊胚培养，就是让它体外。

0: 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您帮大家来介绍介绍，如果真的是想选取您刚才说的这两种辅助生殖的技术了，那在做之前我都要经历什么样的检查呢？而且它是不是真的像我们在这个影视作品当中看到的这样，这个母亲会承受非常大的痛苦呢？有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1: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10天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3: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3: 听见国粹魅力，
4: 听见韵味曲艺，
3: 听见戏剧人生。
5: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4: 听见经典交响，
3: 听见歌舞悠扬，
4: 文化之都换北京，
3: 演艺之都看京。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0: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先请回我们今天带您一起走上好运之路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妇科内分泌与生殖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甄景然医生。甄主任您好。
7: 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甄主任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在上半时段，您介绍了辅助生殖技术，比如像人工受精，比如像试管婴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医生会建议患者来做人工受精？什么样的情况下又会建议患者可以选择试管婴儿呢？
7: 人工受精是这样的，有一个前提条件，你输卵管得是通的。
0: 嗯，
7: 确实它的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创伤性也非常小，
0: 经济压力
7: 算不上什么的，对，它比较便宜啊。而且现在就是京津冀，我至少是医保的啊，我知道的啊，而且它都可以，比如说你河北的在北京做是可以的，都可以报销的，
0: 医保都可以做的，
7: 都可以的，对。但是人工受精有一个问题，它基本上是模拟生理状态下的，我只是把精液优化一下，不是这个男孩的精液稍微差一点。或者是就是活率差一点，或者数量稍微少一点，又不是说特别特别少的可怜那种，就几乎受不了精那种情况。那或者这个女孩子的宫颈做过手术，然后精子进去可能会有困难等等这些情况，那我们去做一个这个人工受精的这样一个治疗是可以的。
0: 可能经济有实惠。
7: 对，但是它成功率比较低，因为它精子和卵到底能不能结合啊？其实你比如输卵管，你觉得特别特别窄，这管径特别小，但是对于精子来说，它就可以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通道，它和卵不一定能碰得上，不一定能结合啊。那所以呢，它效率没那么高，所以它大概10%-15%的这样一个成功的机会啊。如果打针促排的话，也许女孩比如说这个储备功能还不错，卵巢储备功能可能是稍微高一点点，但也高不到哪儿去，20%-25%的啊。所以它的。应该说是单个周期，就是这个月里边的效率不是那么高的一种方式。如果不着急，我们可以试试。
0: 所以它的这个时间成本相对就要高一点。
7: 对对对对，
0: 并且它的这成功率因为摆在那儿嘛，不是很高，所以是不是失败次数多了，可能会对夫妻双方的心理会产生一些压力？
7: 会呀。那如果说这个女孩比如说是现代的一个职业女性，这个时间成本其实消耗的话还是挺大的。一般我们建议啊，做两次，就是大概2个月的时间，如果不行我们就建议转为试管婴儿了。
0: 嗯，
7: 这样我们在单位时间内效率比较高一点啊，从长远来看呢可能会比较划算一点啊。
0: 那如果转为试管婴儿以后，我们试管婴儿的成功率有多少呢？
7: 这个也因人而异吧，跟年龄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跟原发病啊各种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只能说讲一个大概的比例。我先说说这个试管婴儿，他刚才说过了，他叫什么意思啊？他其实叫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0: 这样的一个排，又不至于发生什么安全性的问题，比如拿到10到15个这样的卵子，然后跟精子去在体外结合啊。这个结合的话，当然有常规的试管婴儿，还有一个就所谓老百姓说的第一代啊，但是我们不是这么叫的。其实它没有说第二代比第一代强的意思。如果你说一代、二代、三代，就感觉好像第二代优于第一代，
1: 迭代更新了。
0: 对对，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就适应症不一样。那第一代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常规的试管婴儿。就是精子，哎，这活力还不错，有可能自己能够跟这个卵能够去结合，放在一个培养皿里边，他们自己去选。然后第二代的话呢，就所谓单精子注射，就是这种精液质量实在是太差了，就是你让它放在这个一个容器里边，它根本就结合不了。那这种情况就需要做一个在实验室里边技术人员去做一个微观的一个手术操作。

0: 第一代和第二代就能够解决大部分朋友这个需求了，
1: 大部分人是可以的啊。
0: 嗯，但您看，我如果真的是做试管婴儿了，此前这个双方首先要符合我们这些适应的人群，其次要做哪些检查呢？
1: 嗯，我还是要简单提一下什么情况下做试管婴儿，因为我们从一些影视剧里看到呢，都觉得好像这个就是最后的一种救命稻草了，
0: 而且觉得只要我这个经济上能跟得上，我时间上能跟得上，一定就能够成功。
1: 对，这是容易造成一种误区啊。其实呢，试管婴儿它不是万能的，它做不到的，它只是说对于几种人可能会有帮助的作用，比如说第一个排卵障碍的女孩啊，然后呢输卵管不通的女孩子，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女孩，那么这是明确的啊，这三类女孩子，还有一种。

0: 人还说，比如说我年龄已经很大很大了，然后来做试管，也以为就从电影里觉得也能怀，也不是的，它就必须得有一定的基础，你得用你的卵吧，你还有没有能够能用的卵子，这也是个问题。
1: 那如果真的是符合您刚才介绍的这些人群，他可以做试管婴儿的这种治疗了，辅助生殖的手段可以用上了，那在之前啊，夫妻双方都要经历哪些检查呢？
0: 这个

0: 只要你有钱有时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够成功，不是一根万能的稻草。其次，我们在影视作品中会看到，这个女性如果接受了试管婴儿的治疗的时候，都会特别的痛苦。真的这个治疗过程这么痛苦吗？
1: 我就是做试管婴儿的医生啊，我不认为是这样子的。当然比如影视剧去夸大为了某一种效果哈，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这个其实呢很大程度上对于躯体的影响是有一些，但是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啊，大多我觉得还是心理上负担比较重。我们做试管婴儿的这个患者，我们天天接触到这样的病人，我觉得不管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普遍来讲都比较焦虑啊。比如说我今天做完了，明天会长成什么样啊，后天会长成什么样啊，我能不能怀孕呢、啊、等等的啊，天天就想这些事情啊，就很焦虑，绝大多数都会有，就这种情绪会放大他的躯体感觉。有的人可能根本就没什么问题，他就觉得就说肚子疼哦，就说什么还能够感觉到什么抑制以后宫缩呀，什么这儿呀这儿那儿那儿。其实有时候呢，其实一种是情绪的躯体化的感觉啊，不一定是真的就有问题啊。所以呢，我觉得包括在这里，我也要跟这个需要做试管婴儿的这个男生和女生也说啊，尽量去放松，没有那么可怕，也对你创对你的身体也不会造成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一些影响，因为很成熟啊。
0: 哪怕真的是这一次这个胚胎没有成功，其实这个负面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1: 啊，是的，
0: 主要还是心理的影响。
1: 心理影响会占一个很大的因素。当然很多女孩会有这样的问题，第一我疼不疼，这个挺常见的是吧，啊，听说呢会要打好多好多好多针啊，会不会很痛，
0: 而且每一针感觉这个都挺疼的，挺难受的。
1: 我首先呢我应该表示理解啊，因为毕竟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时间这个范围拉得比较长，
0: 而且是你前所未有没有接受过的，心中有恐惧是在所难免的。
1: 对，是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哈。但是呢我觉得还需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针呢，首先来讲它没有想象的那么痛，它只是一个非常非常细的一个针，比如说我打皮下，通常我们是这样的啊，也有的打肌肉的这种药品啊，那常用的是那种打皮下高效的，就是

这个卵子都给我取没了，然后我就提前的衰老了。啊，很多女孩担心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的话，我在这里也得跟大家说一下，不用过于去担心这件事情，不存在。啊，就是说呢，我一般来讲，就是这个

0: 很多山，因为有沙质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嗯，
0: 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哎，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栗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板栗仁。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变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4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4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 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例子

0: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马蹄盆，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四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10天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5: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6: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7: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8: 好啊，一起点。
7: 哎，这个看着不错。
6: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7: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8: 对对对，提醒得好。
6: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9: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

0: 据融媒体中心共同为大家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系列节目副中心十年时刻。大家可能要问了，这十年是怎么来的呢？
0: 2016年的5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从那天开始啊，这座千年之城就按下了一个快进键。
1: 没错。那么就在这个月5月1号，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实施，也为这座千年之城提供。

0: 中心党工委管委会规划编制处的副处长孙宇京，孙处长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第二位呢，同样是来自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法制处的副处长马超。马超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所以我们的是规划先行法治护航啊，两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三位呢，是我们的

0: 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金融业持续壮大，文化旅游跃升为支柱产业。
1: 副中心的产业发展在不断提升含绿量，绿色企业比例提升到 33.2%， 要素改革注入新动能。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市协同办副主任周浩说，
2: 推动将城市副中心纳入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4点实施方案，制定本市工作方案，安排60项具体任务，力争在关键环节取得重要突破，率先形成一批

功能。那这个同时又理顺了我们城市副中心主与副，以及我们核心与拓展，还有副中心与周边地区的这个关系，这样对于我们更好的去服务首都功能，深化一核两翼的新格局，其实是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另外呢，在这个空规批复以后，我们在空规的基础之上，也是参照全市的国土空间规划的体系，构建了我们副中心的两级三类的这个国土空间的规划体系，这样也是落实了总书记说的要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再建设，这样确保我们空规确定的这些的指标能够落地实现，这是第二个层面。那第三个层面，从引领精品城市建设的层面，在国务院的批复当中也提出了我们副中心的空规是有很多创新。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规划，在这个规划里头明确了副中心的选址、范围、功能和布局这些核心的内容，同时也包含了当时行政办公区的一些选址和总体的布局。在2016年的5月27日，副中心规划上报了中央。

0: 从规划建设到产业布局到绿色发展协同发展智慧城市和公共服务等方方面面，社交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呢，所以它是一部综合性的一部法规。同时从它这个重要意义上来说，它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也是刚才咱们在片花里面也提到了，它是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首次以地方法规的形式予以了固化。刚才孙处和李所也都提到了，咱们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之所以说是重大决策部署，一方面是总书记也对我们副中心也是高度重视，先后五次亲临副中心提出了一系列的指示要求。与此同时，咱们党中央、国务院围绕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发展也出台了一系列或者批复了一系列的顶层设计文件。而我们这部条例就是以地方法规的形式，把党中央关于副中心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决策部署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固定了下来。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未来怎么发展，咱们副中心的建设方向始终与国家的战略保持高度一致，也为我们的千年大计和国家大事提供了坚实的一个法治保障。从第二个层面来说，它是为我们破解副中心建设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路径。比如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个副中心的事，副中心办。然后我们为了让这句话落地，我们条例在管理体制上做了很大的创新，比如它明确了城市副中心管委会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的一个角色定位。同时它也明确了可以依法决定将部分市级管理职权交给城市副中心管委会或通州区政府行使。
1: 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身边有个朋友就有个案例要跟马主任沟通一下，比方说人才引进的时候，他有一些无论是户籍啊，无论是他的人才的这个档案啊，原来他是通过市级去解决的，就会很长。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到我们的副中心去就业了，然后说很快，

0: 从谋划到实施不到2年的时间就颁布了啊。那么想请马处给我们讲讲这么快背后的故事，这体现了什么呢？
1: 是的，我们条例是从2024年的4月正式启动调研，立法调研。

第一个核地是全市上下的一个统筹核地，主要是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对我们这部地法也是高度重视，包括主要领导也是高位统筹把脉定向，专题研究重大问题，同时也逐条对我们条例进行修改把关。与此同时，咱们市人大常委会的城建环保办和法工委以及我们市司法局也都是全程提前介入到我们的立法过程。这在以往的其他立法领域都是特别少见的，也直接推动我们立法跨过了立项论证阶段，直接到了去年的起草审议阶段。第二个是市区两级的一个公街合地，

协和召开了80多场座谈会和研讨会，也3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与此同时，我们也是依托基层立法联系点，广泛的收集代表和群众的诉求，还书面征求了天津、河北两地的人大和政府的意见，广泛吸纳了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一些建议。可以说，咱们这部条例的快速出台，

这个一带当时呢，我们就是提出依托现在这个大运河打造生态文明带，它全长大概是23公里。那当时我们从规划层面呢，首先我们就是要沿河做了这个重点地区的城市的设计，包括我们这个堤岸，我们都是按照新的这个方式去建设。因为大家知道，从这个北关以下，我们还有3公里是无堤段，因为当时在控规当中，我们提出来，我们是要建设这个就是水城共融的这样一个城市，是市民更好的去亲近水。那像去年我们推出这个就是运河西岸，包括今年我们在做的

0: 股价，同时也是我城市更新的一个样板。
1: 嗯，
0: 这是我们的这个一周。那多组团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我整个副中心，我是这个我们当时是沿着河沿着重要的路把它划分成了12个组团。这个12个组团呢，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这个街道，但是又不是完全的重合的。那整个我们在空间结构上呢，是按照一定的这个就是空间的骨架以及它的规模把它划成了12个组团。那这12个组团呢，也根据我们副中心的，因为当时北京总规提到说我们副中心跟这个雄安新区一核两翼，但是我们跟雄安新区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要在原来通州的这个老城的基础之上去建新城，所以我们把这十二个组团也进行了分类，分了三类。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更新改造的组团，主要就是我们原来这个老城区在我们六环以西的这个部分。那在这个组团当中呢，我们主要是这几个组团当中，我们主要是注重通过这个公共服务的增补和基础设施的提升，来使这个在地的老百姓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这个城市的变化。而且在我们控规当中也提出来，是我们是要以新促老，新老融合。这个也是让我们更多的在地的老百姓得到这个享受这个发展的成果。第二类呢，是在我们副中心北部，就是城乡结合

0: 天赶超赶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门入园的一个优美环境。可以说我们条例里面的每一条惠民条款都是为了让副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也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位市民朋友，让大家都能在副中心的生活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留在副中心，来到副中心。咱们规划编程
2: 按照党要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精神，所以对于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为了服务副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我们规划编制也形成了很多规。前期先有了城市设计的国际方案征集，在这个基础之上集中了国内外规划界智慧的集成，它是一个高质量的规划，为副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蓝图。那么在规划实施阶段到具体的项目，比如说刚才说

邀请国际一流的设计团体方案当中来，我们是通过多方案的比选来有效地提高规划设计的一个质量。同时呢，规划编制的过程中，我们也组织规划部门、建设部门、园林部门、交通等多个领域的设计团队，我们通过工作营的方式，真正的

0: 技术上，如果说在落地实施方面最难的最需要创新的我觉得可能有这么一点，就是处理好长远和近期的关系。
1: 这其实是我们城市发展当中一直很矛盾的一点。
0: 对，刚才提到咱们副中心法定的这个控规，它

0: 现在有一个免申吉祥的政策，我们就想知道在条例啊，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支持企业发展有哪些突破性的举措呢？马处。
1: 好的，我们都知道咱们企业是咱们推动

0: 还有我们这个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还有我们这个环球影城等等，这些包括我们运河沿线的这些活动，各类的这个文体活动也是常态化的在举办。那从这个城市更新方面，首先是我们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这些老百姓都是可感可及的。另外呢，像我们这个大的这个工业区，比如说原来的这个张家湾的老的工业区，现在已经涅槃重生，变成了我们这个设计小镇。那像这个北京的这个服装学院，还有北建院北资的总部都落户在了这个区域。另外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东方化工厂，它是从原来这个老的工厂转化成我们现在的城市绿肺，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六环高线公园，它也是这个城市更新的这样的一个样板等等的，这些就是我们真正的是在做这个以新促老，新老融合发展。
1: 嗯，那您觉得在后续我们还有什么样比较大的这个难处的？比方说这个现在怎么样解决这个难处，您还有比较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0: 嗯，是刚刚其实秀所这也提到，就是我们副中心的规划是一个20年的规划。那我们其实在规划当中呢，我们以这个5年期来定这个目标，然后我们按照年度的这个每一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迁移投资都是以项目库的方式在推进。那其实在整个的规划实施过程当中，它也有个系统性的问题。首先我们副中心的控规其实上就是一部多规合一的规划，它不仅仅是我们规划建设这个空间的层面，它其实涵盖了我们这个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那结合我自己的感受呢，就是我们最大的难点实际上是如何系统性

0: 半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

0: 陶罐，据专家说，这个是马夫外出的时候做饭用的。
1: 哦，不仅能看到青铜器、陶器、
0: 华盖的一些遗存的遗迹。
1: 哦，
0: 说明这辆马车特别豪华，
1: 特别豪华，
0: 所以说是对特别豪华。
1: 嗯，

0: 七雄，有记载着千乘之国五个。
1: 哦，
0: 在这五个里边，中山国实力最大。所以说是千乘之国首位。人们也都把它称为战国八雄。
1: 哦，所以我们灵寿在中山国的时候就是千乘之国了。
0: 对，但是中山国千乘之国，但是说好多人为什么对中山国了解的少啊？因为在历史上，因为它记载的很少，好多文物都淹埋于地下。直到1974年，中山国王陵
1: 被挖掘，
0: 考古发掘，他生命。

0: 好，在这个展厅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很多有关于当时的历史遗迹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边的展厅，就能看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城墙，是吗？
1: 对。
0: 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些烽火台啊、八角井啊。

0: 当时的打击乐。
1: 当时中山国的出土的文物这么精美，
0: 嗯，
1: 你看当时的所有郭沫若先生就把中山国称为艺术王国。
0: 哦，不光在军

0: 哦，为什么当时会以这样一个形制而建成呢？
1: 这都是周朝周礼国，诸侯国都本来的都城小了，战国时期也就在这座小城西边又建了。
0: 看到我们这个城墙啊，列四门，而且它这个遗址啊，遗迹也非常的多。
1: 对，到现在为止，在这个古城四周，我们的村庄含一居城而叫。你看，有城西村、城东村、城南村，
0: 这些都是当时研制下来的。
1: 是，所以说灵寿的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灵寿县城，在宋阳河畔。其实灵寿县城最早在。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轮子呢直径呢只有80厘米，车胎呢均为红色，然后我们这一块展出了一些车马器，我们可以前去参观一下，来这边请。
1: 为什么它这个车轮比较小呢？
0: 是因为它当时那个山路是崎岖不平的，它小了之后就以便于这个行走，它快。

0: 面是十，
1: 这边是手。
0: 啊，对，这是我们的背面，好小的一个，
1: 对，
0: 非常精致的一个铜镜。嗯，这是出土于东汉时期的。哎，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它叫做铜龟座，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
1: 它有两种使用场景，
0: 嗯，
1: 一个是在书房里边看过风水的镇宅，
0: 哦，
1: 还有一个呢是当香炉，就是
0: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龟壳的身上是有一个小洞的，这真的是有可能是用于放香的。
1: 对，
0: 嗯，肯定是会出现在我们的书房当中的一些器件，还有这个陶壶，
1: 还有这个铜壶，
0: 这是铜壶，
1: 对，在它在这个。

0: 的原物是在哪里可以看到？
1: 这个塔的原物在灵寿县寨头乡的沙子洞村。
0: 哦，在沙子洞村就可以看到。
1: 对，它在鼎盛时期占。

0: 原样又
1: 修复的，
0: 修复过来的。这个碑也是当时的产物，
1: 千年古刹，幽居寺塔。
0: 对，
1: 嗯，啊，我们这边
0: 这块儿，
1: 这个是不是就是塔门？
0: 哦，对，这个就是这个塔门。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塔门是非常的矮小的。
1: 嗯，我觉得有一米吗？
0: 嗯，应该就是一米。
1: 嗯，
0: 为什么？

0: 尊敬，
1: 对。
0: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塔门上的花纹特别的清晰可见，尤其是以莲花元素为主的比较多，这个就是。

0: 无量寿佛、阿处佛以及释迦牟尼佛。
1: 嗯，这都是北齐朝代的。
0: 对，
1: 嗯，
0: 这个塔呢，就是为了放置这三尊石佛像而建的。
1: 哦，
0: 这三尊石佛像呢，在我们这儿虽然是复制品，
1: 嗯，
0: 但是也都是一比一复刻的，
1: 嗯，
0: 原样都在省博里边，有兴趣可以去。

0: 我们看到的是马氏，马氏呢兴自于马从聘，他呢曾担任监察御史，这个牌楼呢就是为他那个
1: 马氏家族所打造的，
0: 对为他建的。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比较小，是按照片复制而来的。他的真品已经没有了。
1: 我们都说这个灵寿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啊，所以出自于这里的

0: 因此呢，中清境村又被称之为中国第一村。
1: 哦，这是由此而得来的。
0: 对，
1: 中国第一村。
0: 对，嗯，接下来呢是曹氏。
1: 曹氏，嗯，哦，我看咱们右手边这个铜像啊，
0: 对，
1: 可以说是英姿飒爽。
0: 对，他就是灭北汉、平南唐、战功赫赫的北宋第一良将曹彬。
1: 啊，北宋第一良将曹彬，这是不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热播的这个《太平年》当中出现的英雄人物？
0: 对，然后呢，曹彬呢，一共留下了三块故里碑。一块呢立于小东关接官亭前，现在已经下落不明了。还有一块呢断为两截，立于这个曹彬呢祠堂的门前面。
1: 哦，
0: 还有一块呢立于杠头村的村口。在1986年，周如昌先生来到灵寿县考察曹雪芹的身世。
1: 哦，曹雪芹也是曹彬的后代。
0: 对，
1: 哦，
0: 是他的28世孙，然后留下了一首诗：杠头故里有碑存，一代元勋武惠尊，灵寿一修新县志，须知琴谱是文孙。
1: 嗯，所以对红学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个灵寿县博物馆去探寻一下这个曹雪芹的故里。
0: 对， 对，曹皇后说的就是曹彬的孙女。
1: 哦，也是来源于我们灵寿。
0: 对，来源于灵寿。
1: 来到我们这个灵寿县博物馆，再加结合我们这个太平年的影视剧，突然觉得这些历史人物离我们好近呢。
0: 对，
1: 有了这种亲近感。
0: 嗯嗯，旁边还有他们的族谱可以看到。
1: 哦，曹氏家族的族谱。
0: 对，
1: 而且现在这个曹氏家族呢也是分布了全国各地。
0: 嗯，对，但是他们的祖籍就是最开始是在灵寿。
1: 哦，祖籍是在灵寿。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曹雪芹，看能够看到已经是传28世，这是曹彬的。
0: 对，
1: 28世的这个后代。
0: 嗯，
1: 刚刚看到了马氏、韩氏、曹氏，
0: 接下来就是

0: 党员1000多人。
1: 嗯，
0: 抗战时期呢，灵寿是其实是呈现一个无政府的状态，
1: 嗯，
0: 是由李德仲来到灵寿县，重新恢复了中共灵寿县委，这时候才有了。这边呢是发生在灵寿县大大小小的各种的战斗，最著名的就是这个陈庄歼灭战，它是由120师长贺龙跟第8混成旅打的一次战役，
1: 嗯，
0: 打了6。

银秋收等等。这块呢我们做了一个烈士展厅，在灵寿牺牲了1800名烈士，当然也不止这1800名烈士，让我们一起来缅怀先烈，牢记

0: 跟大家又见面了。
1: 哎，房老师就说到这个北京人的一个喜好，那少不了喝茶这个习惯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像北京人这么热爱喝花茶的，所以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花茶。
1: 哎，
0: 啊。要说北京人喝花茶呢，其实我觉得挺挑剔的。在四川地区啊，大家也喝花茶，大家愿意喝那种，哎，上面带点那个茉莉花飘。

0: 特别好的那个花茶，大家都知道这个茶呀，在这个熏完了之后啊，它比较干，那个茶要一湿了之后它保存不了，所以这比较干的情况下，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啊，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制作的过程之中啊，它就留下来一些这个茶叶的所谓的形成的这种碎末啊，也不是叫碎末，比碎末可能再大一点，哎，所以呢让大家亲切的形容这一类的茶品叫高碎，
1: 高碎
0: 也有好多老北京的叔叔阿姨管这个叫高脆。
1: 但是一听高碎这个名啊，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品？

0: 觉得就特别特别不习惯，当然现在接受了这个味儿啊。以前我觉得就是我打小一直到现在喝茶，我都愿意弄一个大的这个板缸子啊，或者是大的一个，
1: 还得是瓷的，
0: 对，大的那个玻璃器皿也好啊，就把它给沏开。我愿意那个大口大口的喝茶，为什么呢？我总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

0: 其实说到喝这个花茶哈，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茶叶可能特别贵的那种，可能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家里面喝的这个口粮茶，很多朋友都会选择高穗，您想想，像房老师属于喝茶比较频繁的哈，
1: 是的，
0: 还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们喝茶也有几个特点，比如说喝的勤啊，喝的多，每天从早到晚可能这个茶壶都不离手哈，还有的就是喝茶呢它比较讲究，要就这个茶呢比较香，要有茶味儿啊，还有的朋友呢喝茶是讲究比较豪放的哈，要浓要艳要苦，要后面还有带着回甘的味道，所以我觉得

0: 继而是这个麻辣味儿，它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哎，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还想紧接着吃第二口。
1: 对，这个椒麻味儿啊，一个是它比较窜啊，另外呢，它还不是特别的常见。您去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一口接一口撕一块鸡翅膀，接着再来一鸡腿儿，
0: 停不下来了，
1: 然后再来点这鸡胸肉什么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爽净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比较窜的。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麻椒的芳香，再加上鸡肉麻油的交融，形成清香四溢的复合香气。
0: 嗯，
1: 他们家做这个椒麻鸡啊，就是体现的麻辣中带清爽。
0: 嗯，
1: 区别于平常咱们在外边吃的有一些辣，就是特别过。
0: 哎，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椒麻鸡，它这个麻有了，辣有了，但是突出的还是草本的
0: 香味儿。
1: 哎，今天给大家。

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

0: 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

相信了这是个神仙。而且李少君一直不结婚，这就更离奇了。民间贵族都把这李少君传得神乎其神，可是再怎么神乎，这李少君也升不了天，变不了神仙呢。那他到底用的什么高招把一帮人都唬住了呢？李少君这人巧舌如簧，很会揣摩别人心思，他说话也很巧妙，让人觉得很灵验。话说有这么一回，武安侯派人

汉武帝龙颜大悦，对李少君更加恭敬了。贤人呐、您果真是仙人呐、朕想要授予天启，您说要怎么样才能练成这长生不老丹呢？

碗金杯，陛下您只要每天使用这金碗，就能够延年益寿，延年益寿才能见到蓬莱山上的神仙，见了神仙再去泰山上封禅，陛下您自然就可以长生不老了。我听说这皇帝就是这么修炼成仙的。这一环扣一环的说的汉武帝心驰神往，心里直痒痒。那您说这神仙都在海上，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呀？在当今皇上面前，这李少君也敢拿起架子来了，慢条斯理的。哎呀，这个嘛可就不能多说了。我以前在海上遨游的时候见到过古代的神仙安七生。

传说秦始皇跟他谈论了三天三夜，给了他黄金千万，这安其生是分文不取走人了。还传说他曾经给过人一个大枣，煮了三天三夜才熟，这香味传了有十里地那么远，吃了这个枣的人死者复生，病者痊愈，健康的人吃了大白天能飞起来。这安其生简直就是汉武帝的偶像啊，他赶紧插嘴，那怎么才能见到这位千岁神仙安其生呢？汉武帝急得抓耳挠腮。李少君看皇上这样，心里头这个乐呀，这回算是钓到最大的鱼了。哎呀，这安

汉武帝点头称是，下定决心一定按照李少君的方法去做，潜心学习长生不老之术。宫里边开始祭祀灶王爷，汉武帝还派了大量的方士去东方，在茫茫大海当中寻找蓬莱仙境和神仙安栖生，最好呢能把这炼丹术

听到这个消息，汉武帝心都快碎了。这李少君来了没多长时间呢，先人也会死啊。汉武帝怎么也想不明白，把自己关在宫里整整三天。第三天皇上出来了，一出来就问李少君的尸首如何呀，下人赶紧回禀都烂了。汉武帝一声感叹，哎呀，先人他已经抛去肉身上天做神仙去了，可惜呀，朕这长生不老之术得不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双有机全脂的羊奶粉，营养丰富，口感非常好。
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奶粉有多好，得跟大家有一个数据上的说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和氏双有机的羊奶粉呢，它执行的这个安全标准是国标的25190-2010，它指出呢，就是市面上所销售的羊奶的蛋白含量要达到每100克高于2.8克就算合格了。然后呢，固体的也就是羊奶

0: 是它的这个干净程度。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为什么带来叫做双有机呢？因为它有两个的有机认证。这是奶源的和产品的。我告诉你什么叫奶源的。奶源的有机认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牧场，它的牧草得是有机的。所以羊吃了这种草以后，天然的草啊，以后它产出的奶才能经过检验检测以后出一张有机认证。
1: 哦，怪不得它是营养成分高呢。
0: 它是就是天然放养的。它自己。

0: 非常的高。
1: 哎，这个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季节性比较强，再就是供不应求，所以说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把咱们状元海带鱼罐头带到现场，也是给大家一个品尝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呢，大家想吃这款带鱼罐头，今天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因为今天。

0: 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价格啊，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
1: 哦，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
1: 30罐了。
0: 对，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了不值，值个400来块钱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的一个价格。

0: 0400-015-5151。其实你们壮阳海这个品牌呢，它的罐头食品呢做得特别好啊，可能跟你们本身的这个厂家的设施规模呀，影响力都有关哈。我听说你们的工厂就是在大连本地，这样呢可以出海回来以后呢，直接就在当地加工了，所以就更加的新鲜，是吧？
1: 因为我们壮阳海呢是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的啊，我们是真正的原产地现捕现捞，给大家做到现加工的。就这么说吧哈，咱们这个广播没有长的功能，就是这个带鱼罐头你回去吃了之后你会回购的。
0: 而且我打开以后看啊，真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
1: 哎，
0: 是吧？它是掐头去尾的，而且里边呢没有什么占分量的黄豆啊，什么汁儿啊，汤汤水水的啊都很少，特别的实在，完全是纯纯正正的

0: 边配料是怎么写的。
1: 嗯，
0: 哎，我刚才真给您看了一下啊，它这个配料非常简单，里边就是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还有香辛料。
1: 哎，
0: 它是不含有防腐剂，不含有色素啊，所以这点你就放心。
1: 然后呢，在里面那个带鱼啊，全部都是咱们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边角料。然后回去呢，这个刺儿很多担心。

0: 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有三个不一样。
1: 嗯，
0: 第一个不一样，它的麦片还分种类
1: 啊，
0: 种类更加丰富，它补充多种的矿物质，
1: 就是它不是单一麦片，
0: 哎，不是单一麦片，
1: 它里边那种类啊很丰富，都给你打散了搁里边。
0: 哎，然后呢，第二个不一样是什么呢？第二个不一样是它添加了多种蔬菜，
1: 哦，里边还有添加了这个。
0: 您发现没有？嗯，早上咱们吃早点的时候，嗯，或者说下午咱们喝下午茶的时候，
1: 是
0: 很少吃蔬菜，这个给您补齐了。哎，多种蔬菜补充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哎，
1: 哦，
0: 另外它里边添加了什么？奶和芝麻，
1: 哦，
0: 等于说呢又有一点点坚果，
1: 是，
0: 然后呢又有点奶，补充一下优质的脂肪和蛋白质。
1: 哦，也就是说咱们今天带来这麦片呢，一从种类上补了多种的矿物质，
0: 嗯，
1: 而且添加了蔬菜膳食纤维啊什么维生素，
0: 哎，
1: 然后就是补充了蛋白质，
0: 哎，
1: 那等于

0: 膳食纤维等营养，等于一天早饭，直接解决了咱每天吃菜难这痛点。
1: 哎，而且让咱们不再费心再准备早餐里边再加点蔬菜了。
0: 哎，你还得烫，还得煮。哎、
1: 对，每天就这一碗麦片，补充了一些非常丰富的营养，更何况里边它还加了什么全脂奶粉和黑芝麻。
0: 哦，
1: 一个是补充蛋白质，另外一个。吃着香啊，
0: 把您这味儿给您用天然的食材给您补补。
1: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月小谷的海盐蔬菜
0: 燕麦片。
1: 燕麦片，
0: 那咱说了这么多了哈，李红，我就想问问今儿给大家带来这贵不贵。
1: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便宜的。你看啊，主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十大袋，
0: 十大袋怎么说？
1: 哎，每大袋里边有十小包。
0: 哟，那真是大袋啊。
1: 哎，每小包呢是30克，您泡完了以后是整整的一大碗。
0: 那也就是说今天直接你给大家带来100小包。
1: 100小包。哎，市场价是299块钱，您也不用担心它多，保质期8个月呢。
0: 哎呦，
1: 哎，
0: 所以您慢慢吃啊，
1: 都是密封的小袋，您慢慢吃。今天北广价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门口，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0: 哎呀，李红，我觉得你说便宜吧，是便宜，因为你对比别的100小包这种。

0: 说实话
1: 不好吃，
0: 您光吃是真难吃。所以比如原来的麦片给您加点香精蔗糖，哎，一下就让你口感呀、啊、跟喝那个小甜水似的。
1: 咱们这个不用、嗯、你看啊，这个里边不仅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嗯、里边是没有添加蔗糖的、
0: 哦、
1: 它呢你吃起来以后它不齁甜、
0: 嗯、
1: 另外不仅不容易导致糖波动、
0: 嗯、
1: 而且不给身体添负担，另外它里边添加了海盐和三种我们刚才说的胡萝卜芹菜和菠菜，
0: 对
1: 它做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和您在节目当中聊聊一个老知识，
0: 是什么呢？就是黑芝麻糊。对，
1: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您呢，肯定吃过这个黑芝麻糊。
0: 之所以大家喜欢吃，一是它味儿好闻哈、香；二是这个黑芝麻它确实是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比如说维生素 E、钙、铁、锌等等，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这是从健康角度上去讲。那么从食用方面分析，黑芝麻糊方便营养，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味道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0: 还有一点不一样、嗯、啊，老伙计有了新花样的，它里边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了。
1: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名字啊，嗯、它叫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0: 比如说黄芪党参，比如说富硒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六黑的谷物，这样呢能让这个元素不缺了，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会更加有好处。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里边添加了黄芪和党参。
1: 嗯，这个黄芪和党参啊，是为了里面的这个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这两种物质，其实在我们的平常饮食当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有着不少的好处。
0: 哎，另外呢除了这个黄芪党参以外呢，还有什么富硒的添加，大家都知道硒元素呢

0: 辅西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之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哎，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1: 哎，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0: 哎，有红色的肉，
1: 哎，红肉和白肉，
0: 嗯，
1: 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0: 哎，的确，
1: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

0: 看不懂的化学名词。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古丽美的黄气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
1: 嗯，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主品一共是十大包，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黑芝麻糊。
1: 嗯，
0: 赠品是2大包，每包也是300克的黑芝麻糊。而且呢，每一大包里边还有独立的10小袋的独立包装。
1: 哎，
0: 这样呢，方便您去进行贮存，也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受潮了、变味了、有哈喇味了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了。一般这一大包现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
1: 嗯，
0: 但是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哎，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

0: 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呢给它调了淡了一点，主要是趁

0: 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

0: 说哎挺方便，
1: 对对，
0: 然后随时都能看，但是对于老人来说他要一个能看见纸质版的、
1: 哦、
0: 然后一打孔还剩多少个查的非常方便的一个卡片，所以我们给他设置了一个打饭卡、嗯、也会非常优惠，
1: 太有创意了、啊、给我介绍一下咱们今天中午的午饭、啊、包括咱们的思路。
0: 其实我们中午晚三餐都是有的哈，然后我先从早餐开始说起吧。早餐的话我们就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主食，或者馒头包子或者什么油饼啊馅饼啊这种的，然后

0: 小哥、快递小哥啊，这样所有的人都在我们服务范围内。经过这个升级之后，现在慢慢的已经可以做到持平和微利了。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循环，
1: 盈利了，就是你讲的一个正向循环嘛，它能持续长久下去。那我们是什么时候开业的？
0: 2023年12月21号，那天其实我记忆特别深刻，就是那天是冬至。
1: 是特意选的那天吗？
0: 其实是特意。

0: 人其实喜欢吃什么、然后老人的口味到底有多鲜多淡。但是呢，我们给他们的一个线，就是因为有的老人他其实不太能够尝到咸味了，他的那个
1: 味觉退化，
0: 味觉已经退化了。但是呢，我们就是也是要让调味料的数量占比要下降，就老人有时候觉得太淡了，我们不会往上调，我会去告诉他那个，哎，这个菜可能不吃盐或者什么样，他适应适应。但是如果有菜咸了，我一定会调。啊，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不是老人说哦，这个淡了，这个咸了，我就一定要对，就这个不可以，这个真的不可以，因为老人有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是的，是的，
0: 你得给他正确的东西，然后所以呢。

0: 人跟你都特别熟悉，而且他们不叫你顾经理，叫你亮亮，是吧？这是一个特别亲昵，但是也体现着他们对你的这种信任的这个称呼。
1: 对，是这样的，老人基本上都叫我亮亮，因为也比较好叫，也比较好记嘛。就是您说到这个，比如说老人他都认识我或者怎么样，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有1000，相当于是有2个500人的微信群，有1000位老人都有我微信。
0: 1000个老人。
1: 对。他们想加我们这个微信的群，想看菜单，想订菜，都是想加我微信。为什么让他们这么做呢？就没有让他们直接进群，就是先通过加我，然后我呢。

0: 别的，老人立马就满意了，可能、
1: 嗯、
0: 他也不会觉得那个太咸了，一会儿吃完所有盘子全吃干净，因为老人也非常的节俭，你也知道老人不会浪费，这个菜就算它咸了，他可能他觉得确实咸了或者确实淡了，他可能会自己要问我们要一个比如醋

0: 对，就是开心一点嘛，就是我来我们餐厅吃饭的叔叔阿姨都特别高兴，就每天来了就不只是吃一口，
1: 是，
0: 然后更是能够和之前这些街坊邻里啊什么在这聊聊句天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也说啊这个菜那个做的怎么怎么样，应该怎么怎么做，然后我就会听应该怎么怎么做呢，他的意思就是那个要用那个油。

是有你在我就放心了，这我们这吃饭就有着落了。这真的就是这原话，我觉得就我当时其实挺感动的，因为你像我们在外打拼，因为我是外地的，我是新疆的嘛，然后我的父母也是相当于。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问题了，然后我就把父母接到北京来，然后一起过了一个年，然后父母也来了我的餐厅，就是他一直听我说嘛，然后也一直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就来了之后也会觉得啊，知道我在做这个事情的话也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就比如说我们本地的话可能还没有这么好的这种驻餐点或者说社区食堂，他们也希望就是他们当地能有更好的这种社区食堂，然后他们觉得住在这里挺幸福的，然后我说那我确实也做到了，我自己也特别开心。
1: 嗯，就是我们365天无休，一方面的是我们为了服务居民，让他们能够吃上肉。

0: 比较有意思的一种事情吧。
1: 嗯，就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即便是很辛苦、很琐碎的事情，也能从中找到让自己开心、高兴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沉下心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其实最。

0: 是可能更倾向于他们来说，
1: 嗯
0: 啊，然后再有一个时间就是13点到14点，就是下午1点到下午2点这个时间，
1: 哦、
0: 其实就是人也非常少了，菜量也没有那么充足了。嗯、但是呢，对于我们的两心。

叫潮街坊这样一个团队。那么这些叔叔阿姨呢，他们就是身体比较好，他们就会比如说帮我们送2到3份闺蜜餐，那么我们餐厅同时也会激励他们，让他们自己可以享受一份免费的午餐在这儿来作为他们服务的一个补偿。所以呢，我们也是把公益慈善链接到我们这个餐厅。除了有低龄的这个志愿者服务团队以外呢，我们也和一些基金会做了一些这个链接。那么我们的街道的这比如说四城基金会啊，他们会对接我们提供补贴，那么一餐补贴10元钱，那么老人可能根据这个自己的用餐习惯自己再进行额外的比如说再补充5块钱几块钱就可以吃一餐饭。所以

0: 那么餐厅呢，它的职责除了吃饭以外呢，它还有一些闲暇的空间的时间。那么我们也会和社区共建，比如说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会做一些美食啊，或者开一些防诈骗的课程啊。通过这个小小的餐厅，凝聚了很多老人的信任。
1: 跟顾先亮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哈。
0: 对对

0: 我们也觉得和这个90后有情怀的年轻人的这个力量注入是分不开的。他们的厨师，他们的配送员，都是一些非常年轻的新生力量。这些孩子真的是坐在前面，带着情怀去做养老工作。
1: 人们在福利餐厅井然有序地就餐，而在龙潭街道，很多老人的用餐是靠外卖来帮忙的。为了解决辖区老年人就餐不方便的问题，龙潭街道探索政企协作的新模式，联合京东七星小厨打造了全市首家备案线上专供养老助餐点。

0: 员们难得的松弛画面，他们三三两两在一起聊着天。
1: 你们现在是还没到送餐点是吧？所以还能稍微悠闲一点。
2: 十点高峰期，
1: 十一点就会特别
3: 忙。十一点到一点，
1: 同事伙伴之间也会聊聊天啊。
2: 对，也就是聊聊这些跑单的经验吧。
1: 跑单的经验。
0: 说话的小伙子就是外卖员苗月阳，也是在这片给老人送餐最多的外卖员之一。
2: 我叫苗月阳，河北邯郸的。
1: 送外卖多长时间了？
2: 送了有五六年了吧。
1: 一直是在这个站吗？
2: 不是，去年刚来的。因为这个是去年刚成立的。
1: 你们不会专门的去负责送老年餐，都是谁赶上谁送是吧？
2: 对，但是一般的都是站点

0: 较费劲的。
1: 比如说呢？
0: 对，像那个牛肉小炒、鱼啊、肉，我做的特别费劲，
1: 自己不好做，
0: 不好做。然后我就在那儿订，然后他这一份呢，20来块钱，我跟我老伴儿订两份，我们俩能吃一天，也不那么甜，也不那么黏，油也不是特别大。就感觉很适合我们吃。
1: 跟外卖小哥都熟悉吗？
0: 外卖小哥他们每次来啊，都给打个电话在底下。然后呢，因为我们这动作都比较慢，他一打电话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好的，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张家口市淮安县，一个地处津冀蒙三省交界、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文化秘境。这里呢，唐穆宗长庆二年取朝廷施行仁政，百姓怀恩而安之意呢，史称淮安。这里呢，明清时期走出进士举人声援400多人，被誉为文化县。这里呢，也是全国首批围棋之乡，黑白棋子之间呢，藏着千年文脉。这里有淮安三宝飘香百年，炫窑民居冬暖夏凉，昭化古寺香火绵延。那今天我们不仅要探寻淮安的舌尖美味、建筑智慧与奇韵文脉，还要感受这片土地上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的交融共生，聆听津冀蒙交界的千年文化密码。
4: 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我们淮安县文化旅游和广电局的副局长胡建伟。胡局，那首先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6: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淮安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副局长。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淮安的文化历史，还有各种景点资源。

0: 去了解一下这个熏肉的制作过程啊。当然各位您可能听了以后啊知道是怎么做，但是想学那肯定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技术和难度的啊。
1: 郭喜熏肉是我们淮安县非常知名的这个熏肉品牌，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是咱们这个郭喜熏肉的非遗传承人王慧哲老师。爷，请大家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喜熏肉第四代传人王慧哲。
0: 我听您的口音应该不是我们这个张家口的本地人对吗？
2: 我是那河北定州人，那个1975年嫁到了这个郭家，
0: 就是您继承了这个非遗。
2: 我也继承了这个非遗了。
1: 那爷，你说人们都说咱们家的肉好吃，咱们家的肉和别人家的肉有啥区别？
2: 咱们是从选料开始，那个猪要选那个8个月以上的猪，240多天，它这个时间长，喂的时间长，耐煮，水分小。
1: 然后选完猪肉就开始，就像调料配比。
2: 就是因为咱们那个老有个配方，就按照那个比例，咱们就开始也加工。
1: 这个调料配方是不是就是您这太爷传下来的？
2: 就是，
1: 这人家就是每种调料用多少哇？
2: 按比例说。
1: 咱们这个熏肉是先卤后熏哇？
2: 先煮，就是那个先分割那个八分那个大的一块儿，完了以后就浸泡，泡了以后开始煮，煮着下锅以后，开锅以后就是用大火、中火、小火，经过这个过程中就是翻锅、停火、翻锅、焖、煮、炖，好几道工序。
1: 这工序。

0: 知道我们这个熏肉是如此之美味，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肥肉，真的这种感觉是您可能一定要体验一下的了。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

0: 国家的农业部曾经在60、70年代也进入常家沟，对关于常家沟这个农业这一块的认可也是，包括我们常家沟在曾经的就是这个农业方面，我们做出了什么呢？我们生产出了海绵田，就是这种耕种方式。然后呢，海绵田的方法就是保土、保水、保肥，就是我们海绵的这个吸水的这个作用力。
1: 嗯，
0: 你比如说雨特别多的时候，
1: 它就是把这水保存下来，
0: 保存下来，多余的水呢、哎、慢慢就流走了、
1: 哦。
0: 你比如说旱的时候，但是海绵中间它是
1: 有水的，
0: 有水的，
1: 嗯，
0: 哎，包括所。

0: 窑洞我们作为保护，然后并且呢让进游客们参观，
1: 对更多人能看到，
0: 对能看到，能熟悉的了解我们这个炫窑文化。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去这个制作工坊，这应该是我们宣化三宝豆腐皮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地方吧？
0: 对对对，这个淮安豆制品呢，也是淮安的一个特色。
1: 嗯，
0: 所以说作为我。

0: 比鸽子还要小
1: 哦，
0: 给孩子们展示，让孩子们看一看，也是学习学习。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们老在城市里，啊，不是看电视就是耍手机。
1: 嗯，
0: 咱们，对吧？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1: 亲近大自然嘛。
0: 对，亲近一下大自然，对吧？你像我们这些动物，几乎都可以投喂。
1: 哦。

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0: 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那刚才呢，刘总带着我们去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动物乐园了。那其实来到我们常家沟啊，重中之重就是要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炫瑶了。
3: 对对。
2: 那这个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啊，刘。

0: 掏空以后呢，在这个窑里边我们坐上炕，然后呢生活起居就在这个窑里边。
1: 嗯，
0: 通过这些窑呢也可以看到常家沟近几百年来的这么一个生活概况，就包括这些窑洞，虽然说就是砌窑，砌窑我们在这块呢也分的就是三六九等。
1: 哦，
0: 对，你比如说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是一个堂屋俩卧室，
1: 哦，
0: 就跟咱们现在住房似的。
1: 对对对对，
0: 有一室一厅的，有三室两厅的，还有复式的。
1: 嗯，
0: 目前在这儿就是常家沟我们最大的一个院落的话，就是有七孔窑嘛。
1: 哦，
0: 七孔窑就是一处大院。
1: 这可能是这个有钱人家
0: 大户
1: 人家，
0: 对对对对，
1: 这是这些工具，
0: 对，这些是器皿。
1: 哦，
0: 其实是干什么用，就是旋一个窑，它首先是拱形，
1: 对，
0: 这个旋就是个拱形，然后呢你要用这些不同的这个模具，然后把我们的马来黄土当地的

0: 们这个张家口的气温呢是35摄氏度，但是进到里边我感觉只有十几度。
1: 对对对，这个为什么说是炫窑好呢？就是包括我们当地的奶打窑呢，就是因为它是平底起窑，平底起窑呢起来以后它是个拱形，
0: 嗯，
1: 拱形以后咱们比如说就是这个窑做成拱形以后它的承重力会加大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上面有土地以后盖好土地以后包括做好防水，就是这个房子就可以住人了，
0: 嗯，
1: 可以生活了，就是我们当地就是所说的就是会呼吸的房子，
0: 嗯，
1: 它接地气嘛，
0: 对，
1: 所以说它就无形中利用咱们大自然这种亲和力，就是所谓的冬暖夏凉。
0: 哎，
1: 就是我们现代的工匠，他是对这个窑洞的维护是达不到标准。
0: 嗯，
1: 只有我们当地的这些老民们，还有当地的一些匠人，就是用传统的方法方式呢去维护这个窑。我们定期都维护，定期都维护，包括咱们这个窑洞里的炕。包括这个大锅灶，
0: 嗯，
1: 就是定期的，只要涉及到泥土类的，它定期都会，做这个定期的维护的。
0: 嗯、
1: 所以说，整片窑就是每年

0: 这个地方属于边塞嘛，它不是也有边塞文化这个说法。
1: 对对对，
0: 既然边塞它就驻扎一些部队，哎，军队啊，或者本身这个围棋跟军事它有关系，它有排兵布阵，在古代呢它就是用来排兵布阵的。
1: 对，
0: 而且它也是一个战争游戏，一说围棋它其实就是黑白两方部队啊，它有一

0: 年轻人喜欢了这项体育赛事了，那现在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人群适合去学这个围棋？它的好处又有什么呢？
1: 嗯，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了说这个军事家都在学这个围棋，但是其实现在呢，因为也不打仗，也不什么。

0: 就是它的变化是非常，我们通过对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计算呀、啊、什么的，对提高这个计算力，哎，深入思考的能力，开发智力，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啊，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对这个情商还有意志力，包括受挫能力，
1: 嗯，
0: 都是一种培养。我们就是在培训这个小棋手的小孩子们的时候，就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刚刚来学围棋的时候，一进门只要输被吃一颗子他就会哭。
1: 嗯
0: 啊，但是呢通过下棋之后会发现慢慢这个孩子就是输一天棋他都不会哭。
1: 嗯，
0: 怎么样，他有了一个强大的内心，就是通过这个围棋的这样的这个输赢的这个过程，锻炼了他的这个就是内心，让他更加的强大。
1: 嗯，
0: 哎，包括我们中年人青年人来学围棋呢，都是能够对自己的性格有一个，就是下围棋其实是有一个完善人性格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嗯
0: 啊，他古时候有一句话叫下棋的人学不坏，为什么学不坏呢？他下黑子的时候，他就会考虑白棋会下一步会走哪里，他总是在不断的为对方思考。
1: 嗯，
0: 他必须得为对方思考，如果不为对方思考，他下一步棋不知道该往哪下。哎，你走了之后，对方该怎么应？哎，就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过程，
1: 嗯，
0: 就行。

校，就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学校，就是这个教室，我们每年呢都会培训很多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围棋教师，包括围棋爱好者，就在这个成人培训。

0: 那我们有没有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配套设施在我们淮安？毕竟是北极之乡嘛。
1: 对，我们这个其实已经很久，就是这是大概的这个在2000年左右吧，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金武石材。金武石材呢，这个公司呢，它就是利用了当地咱们淮安有一种黑大理石，就是做成这个旗罐，就是。

0: 更困难了。那正好您说到影响因素，我们就帮大家系统的来看一下，究竟哪些因素可能真的会影响这个备孕双方的不孕不育率的攀升。
1: 我们从大的方面啊，就是说我们要怀孕，你肯定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胚胎，
0: 嗯，
1: 然后有一个

0: 孕期间需要避开经期吗？
1: 啊，不用，我觉得你第一次去评估不需要去考虑经期的问题。但是比如我想看看我的卵巢储备能力，那这时我想查个性激素，那性激素想看储备能力的情况下，就在月经期去测这个性激素六项哈。这 AMH 其实什么时间测都可以的。那比如我这个想在黄体期测，看的黄体功能好不好，那一般就在

很多女孩比较困惑啊，或者男生女生都会有点困惑，哎，觉得我精液查的也还好呀，然后排卵呢，我月经很规律呀，然后我去监测排卵了，人大夫说我有排卵，啊，然后子宫查的也没长什么特别的东西啊，也还好，也没有什么大的疾病，但是其实呢，就这种情况，它可能的致病原因有什么？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可能有一些。

0: 不明原因，你比如我自己去期待，也不是一定怀不上的。它只是说我们所说的不孕症啊，实际上它是一种生育力低下的表现。
1: 嗯，
0: 我们并不是说，或者用另外一个词儿是完全没有生育能力，那这个是跟那个。

0: 简单的住院都比他自己那么待着要强多了、
1: 嗯、
0: 啊，这都属于绝对指征啊，试管样的绝对指征，多囊卵巢综合征或者是这个子宫内膜异位啊，都是可以做的。
1: 所以如果真的是生育这个意愿非常强大的时候，我们要积极的去寻找治疗的方式了、嗯、那接下来您帮大家介绍介绍什么时候医生就会建议患者来考虑辅助生殖技术了。那您着重帮大家介绍介绍现在首先我们主流的辅助生殖技术都有哪些，它又分别各有什么样的优缺点，适合什么样的朋友。
0: 嗯，我就简单讲一下，首先都是叫 ART， 就是主辅助生育技术，
1: 嗯，辅助生育技术、
0: 啊、这个助孕的一种。

0: 怀孕吗？
1: 那比如像您刚才介绍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能够取到几颗还不错的这个卵子，包括精子能挑出几颗活力还不错的，我们最后成功以后往母体移植的时候，肯定也只选取一个胚胎，剩下的怎么办呢？
0: 啊，新鲜种。

1531 153-131-63507。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先请回我们今天带您一起走上好运之路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妇科内分泌与生殖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甄

0: 问题啊，基因病的问题啊，等等啊。
1: 所以基本上第一代和第二代就能够解决大部分朋友这个需求了。
0: 大部分人是可以的啊。
1: 嗯，但您看，我如果真的是做试管婴儿了，此前这个双方首先要符合我们这些适应的人群，其次要做哪些检查呢？
0: 嗯，我还是要简单提一下，什么情况下做试管婴儿？

0: 入人心，每个人都了解的那么详细，还是通过这个影视作品了解的更多一点。刚才你也介绍了，首先并不像影视剧当中看的那样，只要你有钱有时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够成功，不是一根万能的稻草。其次，我们在影视作品中会看到，这个女性如果接受了试管婴儿的治疗的时候，都会特别的痛苦。真的这个治疗过程这么痛苦吗？
1: 我就是做试管婴儿的医生啊。

敏感啊，特别特别的这个心理素质比较差，那他很痛，那就去全麻呗，这也不是说那么难的一件事情，可以接受静脉全麻也可以，所以整个治疗过程没有那么的恐怖。还有一个呢，很多女孩子会担心说，哎，我取了卵一下取了，比如就刚才说过十个八个的，或者说更多一点的，我会不会一下我这把我这个卵巢里的这个卵子都给我取没了，然后我就提前

0: 甄主任在节目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您看您从事我们辅助生殖技术的这个专业领域也有20多年的临床经验了，在您手上培养成功的这些胚胎，这些宝贝们都是不计其数的，在之后生育出来以后，您见过这些宝贝吗？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1: 当然会见过啊，有很多的女孩子啊，说是患者啊，最后呢就是基本上就快成为朋友了。那当我们成功之后，或者甚至我们在实验室看到非常漂亮的胚胎，我们都特别的开心。然后呢，当然最后能够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看到活产啊，健健康康。

0: 收听，我希望呢，就是如果在备孕的夫妻，每一对夫妻都能够非常顺利的拥有自己的宝宝啊，祝福你们。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

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养产业。
1: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

常非常出名了，而且是以质量出的名儿。为什么呢？咱们平常在市面上看到了很多鸭货呢，都是用冻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他们家做的这个鸭货全是现杀的这个鸭子，给大家做什么鸭腿呀、鸭胗呀。那么今天我们给

要跟得上，而且呢，制作的老师傅要真正的有手艺。他说，首先用这个炒花椒盐进行腌制，这个时间也是有讲究的，而且呢不肯透露给我啊。但是人家说了以后，你腌制完了不算完，上好的果木进行烤鸭。其实烤完鸭子以后，您就可以直接吃这烤鸭了。但是不，为了让它进味儿，为了让它成为您餐桌上一道好吃的这个小凉菜下酒菜，他给大家又进行了12味以上的秘制卤料方的腌制，腌制之前还佐以松茸去进行卤制。不，这样的出来的卤鸭货，您说能不

0: 就能吃，而且一吃就让您停不下来。
1: 没错，那有些人说老人和小孩吃行吗？没问题啊，真的是骨酥肉烂了。
0: 哎，因为它经过了三种的这样的制作方式，腌制、蒸煮、烤制、卤制，所以说呢，它整个的肉不光是进味，它的骨头也都是比较酥软的，所以说老人孩子吃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确实吃完了以后啊，真的是满足啊，而且口齿留香。
0: 今天抓紧这个机会，选择新鲜原材料，选择安全放心的鸭肉。咱们今天吃的是应源的松茸手撕鸭排。
1: 哎，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的主品是10袋，另外呢新品首发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啊。
0: 嗯，
1: 这就是7斤2两，那么市场价呢是399元啊，小400块钱了。但是今年我们199元，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无论是家里还是送人都是可以的，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4: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3: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发现京津

会展中心十号馆。1188平方米展区汇聚77家机构参展，呈现首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在北京展区，各种最新的硬核科技成果刷新想象力，文化

生产毅力延伸监管的特色园区，与科创工作组加强联动，将重点产业链卡点清单纳入我省京津冀协同创新。

0: 广治狱及高清视频拍摄录制特点，详实观测边坡全貌，相较于传统徒步巡查，效率提升超80%。
1: 夏季强暴雨来临之后，很容易对高速公路的两侧边坡

0: 优化，保护成效显著。
1: 全球最大的盐光互补光伏项目华电海晶光伏项目就位于天津，投入使用以来年供应绿电达到15亿度，通过空间立体化应用助力双碳目标落地。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2: 在位于滨海新区的全球最大盐光互补光伏项目华电海晶光伏项目现场，一片盐田阡陌纵横，整齐排列的光伏板正不断生成绿色电力，

亮起，暖黄色光影顺着白墙黛瓦缓缓铺开，倒映在清澈的河面之上，波光粼粼，碎金摇曳。晚风穿过廊桥街巷，带着山间清爽的凉意，吹散白

为总统制定可选方案时，经常会将此类分析纳入考量。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结论尚不清楚，但相关分析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报道，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

0: 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

0: 任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0: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0: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

0: 服务资源公平有序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

0: 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1: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0: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

0: 识，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

0: 是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名

0: 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

0: 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1: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

0: 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2: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3: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4: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

0: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0: 二五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 0.5%， 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四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两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婉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0: 价，
1: 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2: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3: 开始了。
4: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

到了半夜三更天了，摇曳的烛光当中，只见一个美女的影子缓缓地从侧面走了出来，恍恍惚惚的。这不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李夫人吗？汉武帝心里一阵狂喜，一下从卧榻上蹦起来，就往前冲，直奔李夫人的影子，就想过去。

那天书是我自己写的，我给掺到牛饲料里边给喂进去的。汉武帝自以为精明，没成想被一个毛头小子给骗了，恼羞成怒，当场就把

马上就会痊愈了，附体的大仙儿已经让我请走了，病愈之后请陛下来甘泉宫与我会面。就这样折腾了好几回，汉武帝的心情放松了很多，这病不知不觉的好了。嘿，这巫师法术真够高强的，病一好，汉武帝就摆驾前往甘泉宫，要亲自去跟神仙会个面。为了感激神灵开恩，让皇上龙体安康，一帮大臣都跟着一块儿去拜见神仙了。来到了甘泉宫，就见这宫里边的感恩酒宴已经摆好了，贡品贡酒摆上桌，道具齐全，这巫师就开始做法。大伙儿都直挺挺地站好了，等着神仙降临。巫师一边扭一边跳，好像这耳边是有人在小声说话，可眼

帝的心思，就给汉武帝推荐了一位名叫栾大的方士。陛下，这栾大和邵翁是同一师门所出，他的法术可与

0: 止在重阳节。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一季度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万亿元；
1: 京津冀三地区域通办业务实现全覆盖，联动办理事项超3万项；
0: 首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惊艳深圳文博会；
1: 15/50期静海区将建设健康产业和循环经济教科人一体化示范基地；
0: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专场。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

0: 和循环经济。
1: 在循环经济方面，与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共建紫芽循环经济产业研究院和绿色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向再制造、再生材料等高附加值深加工方向延伸。在健康产业方面，重点发展细胞与基因治疗、现代中医药、高端医疗器械、研发经济等产业，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
0: 静海区副区长、紫芽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杨晨光说，
2: 我们将围绕新能源、新材料、再制造等导入颜料补料的项目，建设绿色标志性项目。
0: 团泊健康城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节点，十五五期间这里将打好生态资源、医药研发、健康产业三张牌。天津健康产业国际合作示范区党委书记张英说，
3: 加快融入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将依托协和天津基地还有天开科创城的建设，主动的联动北京的创新资源，打造呢医疗健康产业的创新高地。
0: 区发展改革委主任陈秀峰表示，
4: 提速推进农新科技国家人工智能农业应用中试基地、天大内燃机科创园等重点项目建设，打造科创载体集群。我们发挥天开团泊园九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以及73个科研平台的优势，布局生物医药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推动生物医药研发服务的急剧发展。那么到2030年，规上科技服务业营收达到3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40%以上。
5: 21号下午，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专场，请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的报道。
6: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郝立孝介绍，过去一年 3D 在顶层设计上不断优化，协同机制提速见效，
7: 联合举办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的对接活动，携手争创京津冀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成功获批，共同推动京津冀沧州

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我们通过无人机全线巡航巡检和使用车载 AI 道路隐患排查系统这两项科技设备，实时的全天无死角拉网式的进行了隐患排查。

0: 用，助力双碳目标落地。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 在位于滨海新区的全球最大阳光互补光伏项目华电海晶光伏项目现场，一片盐田阡陌纵横，整齐排列的光伏板正不断生成绿色电力。这里的光伏阵列间距达到了14米，是普通光伏电站间

波光粼粼，碎金摇曳。晚风穿过廊桥街巷，带着山间清爽的凉意，吹散白天燥热，让整个小镇的夜氛围愈发松弛起来。

光影间灵活跳跃，翻转舞动，伴随着婉转悠扬的本土唱腔，清脆的乐器伴奏，一幕幕传统老故事在方寸幕布间上演。河道之上，一盏盏乌篷船点亮暖灯，轻轻泊在岸边，游客登船落座，小船缓缓离岸，划破平静水面，留下层层细碎涟漪。船行水中，两岸灯影、亭台水榭随视线缓缓后移，朦胧夜

立足简讯。记者从北京市医保局了解到，北京新增四家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还有六家定点医药机构新增互联网加医保服务。同时，医保线上购药服务新增淘宝闪购，也就是原饿了么平台。在新增的淘宝闪购平台上，参保人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非处方药，实现线上下单。

0: 实现游、购、赏、食、娱一站式的体验，这也是北京促进文商旅体展的生动缩影。实实在在的客流量与消费活力印证了场景重构的消费吸引力。本次新文创市集持续到5月24号，每天的开放时间为10点到21点。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面向观众开放，这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800件文物将集中亮相。
0: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4月份中国经济

0: 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美军有关人员在为总统制定可选方案时，经常会将此类分析纳入考量。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结论尚不清楚，但相关分析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报道，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
1: 以上

校呢，现在是基于科学与技术高中的育人方向，重构了学校的课程结构。那么其实我们呢是精准的去对接国家人才战略的需求，那我们去构建这种大中贯通。

那么这个理工实验班之外呢，我们说有些学生特别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科学与技术高中这个地方获得一些方面的一个侧重的培养。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国科实验班。国科实验班呢，是由我们学校和国科大

0: 均分呢达到了659.8分。而二五届的理工实验英才班的总分平均分已经达到了661分。
1: 嗯嗯。
0: 除了这个实验班的学生出色之外呢，我们所有班级的高考成绩其实都很亮眼。

有170多人，像我们的博士后教师呢也有20多人。那么其中很多家长肯定是比较关心说我们新高一的师资力量怎么样啊，我就替这个常老师问了，做了一个自问自答哈，对，我们响应这个家长和学生的这种需求和期待。

0: 学生来报考啊，都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嗯
1: 嗯，好，继续来关注哈。大家问题都能看到，一块来说，来关注一下，就是说在统招这个角度来说哈，咱们的像刚刚提到的04还有01这两个，大概在本区去需要怎么样的一个位次参考？根据去年的数据来看，
0: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大概这个。位次就是在本区的，
1: 好，就是04是1000左右，
0: 对，
1: 然后01是3到4000哈，
0: 对
1: 对，好，这样有网友自己。

0: 具备这个能够达到理工实验班的这种学生能力层级的这些学生也是有希望啊进入的、
1: 嗯、
0: 但是在高一的时候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于我们04专业统一报考的这些学生啊进行一个招录。
1: 嗯，好，继续来关注哈、
0: 嗯、
1: 好，平行班，平行就普通班咱们是多少位同学一个班？
0: 一般呢在30到40啊，40左右吧，这样的一个班额。
1: 嗯，好，来继续来请教林主任。好，副中心之声的网友诚心继续问说，什么时候分方向分科有强基的相关，就是想考未来高考想报强基，有相关的培养在里面吗？
0: 嗯，我们学校呢，实际上。

0: 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

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与大家来共同聚焦北京101中。在节目正式为您聚焦之前啊，首先我们来通过一段短片继续了解北京101中。北京101中是中国共产党在老区创办并迁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

0: 来自北京101中国际部课程教学处主任贾金妮。贾主任您好。
1: 常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北京101中学国际部课程教育处主任贾静静，很高兴来到您的直播间。
0: 欢迎二位老师今天的做客哈。下面我们来聚焦北京101中，首先呢先从学校的集团化办学开始聚焦。作为海淀区最早启动集团化办学最大的教育集团101中的生态智慧教育的理念，我们先来整体介绍一下哈，是如

0: 2026年的艺体科技特长生的招生简章啊，像这些项目，它和咱们学校的像书院啊，四大书院的培养体系，但一会儿要跟大家说，不是以前的四大书院了，先卖个关子哈，先说一下这个特长生的内容吧。
1: 啊，好的，我们学校的特长生项目呢，其实是深度嵌入我们101中叫翔宇学院的各大书院，我们学校叫四轮驱动啊，那其中两轮呢。

实践、天安门科普活动，无人机项目呢开展实操训练，像我们的飞行竞赛备战啊，包括飞行竞赛备战哈、啊，为学生搭建多元化、高质量的实践。

0: 是经济领域人才的目标，围绕着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社会责任和多元文化理解等内容开设课程，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领导力及全球化的视野。那圆明书院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为目标，打造语文、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领域的融合课程，丰富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感知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刚才常老师提到说这个进入的路径哈，那进入的路径这个地方，我们各大书院其实学生升入高一以后，他哪一个书院学生其实是自主来决定的，我们自主决定并报名，然后我们各个大书院就面向所有高一的同学开放。那各个书院是在三层八育课程框架下，结合书院的培养目标提供相应的课程。
1: 好，感谢杨主任的介绍。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中招政策。首先是如果要参考去年的班型和这个计划情况啊，分为哪几个类型
0: 啊？我们学校中招它因为整个中招三个类别我们都是有的，提前招生、指标分配和统一招生。提前招生因为已经结束了，我在这就不说了，我就说一说指标分配和统一招生，然后

0: 部的成果哈，尤其刚刚您提到了国际英才班，咱们这两年吧，咱们的加工率和录取情况如何？
1: 那我归纳一下哈，我觉得近几年来101中学国际部的这样的一个升学的一个特点，那首先可以用多元来形容，就是申请的国家非常的多元，申请学校的类型也很多元，申请的专业也是非常多元的。那从我们整个学校升学指导团队以及学科教师团队、班主任团队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指导下，学生的这个早申的，也就我们俗称的这个异地的申请率很高哈。那同时也是学生的个人关注度非常高，我们申请的一个全流程都是由专业的升学指导教师团队来去进行把控。那么101中学的升学指导团队是完全隶属于学校的，全部都是11位教师都是全职在校的这个升学指导老师。那么近几年100%的学生都能录取美国的前50的学校，80%的学生可以录取美国前30的学校，那么美国前20的学校的录取率能够达到46%。那同时100%的申英的学生能够录取英国的 G5， 也就是排名前5的大学。那么申加拿大的这个同学也是都是 top 3的一个大学。所以从我们101中学整个申请基数来说，因为一届差不多120人左右这样的一个基数，然后每年这两年稳定能够拿到1300万美元左右的奖学金。
0: 好，具体来看哈，除了冲击顶尖名校之外，还有哪些比如说不同特点和兴趣的同学可以帮他们实现怎样的多元路径的来规划？
1: 因为我觉得进入国际部的同学可能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发展的路径非常不一样。那比如说以我们今年申请的一个专业哈，我们自己做了一个饼状图去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统计，那么发现他们申请的这个专业分布非常的多元化。那比如说包括传媒、历史、艺术史类，然后体育管理、运动科学、统计、数学、经济、心理、化学、文学、哲学、环境科学，然后包括兽医、动物医学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包括。

个人的这种发展路径和规划都非常不一样。那因此在我们整个的课程的培养体系中，其实可以说是需要看见这些同学，那通过我们不断的去跟学生去进行对谈和交流，来帮助学生去实现他自己课程的一个选择和个性化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发展路径。那对于进入国际部的一个同学来说，那我们刚才说到这种高度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发展，肯定离不开老师们和同学们之间共同的这样的一个交流。那

0: 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选择。所以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AP 课程选择非常多，那我们开设了20余门近30门的这样的一个 AP 课程、
1: 嗯、
0: 所以学生其实在进入高中之后，然后可以在这些课程当中去学习大学新修课程，来不断的修正，找到自己的一个兴趣所在。那如果发现了自己的这个兴趣所在之后，那再匹配我们依托校本部英才学院的这些英才资源以及我们的英才项目，去进行深度学习，跨学科的一个学习，从他们自己的一个兴趣出发，

0: 中方双语教师，我们所有的这个中方教师都具备双语的教学能力，然后能够胜任中英文的这个授课需求，也是为我们中西融合来提供了非常坚实的这种语言和学术的一个基础。
1: 好嘞，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要什么样的成绩来报考的时候是比较有希望的，能不能跨区？
0: 可以跨区。刚才说到它是全市招生，但是因为我们各个区县然后参与中考的学生的这种人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关注我们101中学国际部的这个公号，然后也是关注我们后续的这样的一个通知。
1: 嗯，好，然后还有您留一个联系方式吧。
0: 好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主管校长的一个咨询电话是5163-3169，那我们的招生办是5163-3137，那更多的咨询电话以及添加我们的咨询老师，同学们可以关注101中学国际部的公号这个公众号之后，那么点击任意一篇文章，然后拉到这篇文章的最后，就都能看到我们更多的咨询电话。
1: 好嘞，好，问一个问题啊，咱们有住宿的安排吗？
0: 有，我们的这个住宿是跟这个校本部统一安排。
1: 好嘞，那看回放就能知道了哈。我现在在口头回答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前面问北理工附的是哪个校区，是本部校区，然后分班考的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年有所不同。然后101中的校区是圆明园校区。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1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今天的节目。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

0: 成就了这座纪念馆的辉煌。
1: 啊，说到这个徐悲鸿的奔马，陈明迪说了，奔马强，筋骨强劲，气势一往无前。他发的这幅图其实就是咱们徐悲鸿纪念馆，我看就对外宣传最经典的那幅奔马的图，在我们的聊天室里。
2: 对，因为我那幅图是我们叫大奔马。
1: 嗯。
2: 啊，他是就是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徐悲鸿为了这个鼓励抗战，啊，有一个寄托。
1: 嗯。

0: 咖啡，然后又跟朋友闲聚一下，感觉还是很惬意的。
1: 这次增设的文创咖啡空间深度融合徐悲鸿艺术元素，凸显纪念馆专属文化特色。徐悲鸿纪念馆社教部主任许经文介绍说，
2: 我们这个徐悲鸿纪念馆的文创艺术咖啡筹备了近3年，今年才有了质的突破，一个是为了增加关注。

0: 的这个，关键是这个杯子还配套，杯子上还印着那个有个马的那个图案。
1: 对对对，
0: 啊、
1: 那是一个 logo。然后我们还有那个，
0: 哦、
1: 因为现在大家喝咖啡还喜欢集这些咖啡的那个
0: 杯
1: 垫。
0: 对啊，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也做了马的杯垫
0: 啊，
1: 六骏图的，
0: 嗯
1: 啊，还有这个奔马。

0: 重金购买，像我们一层的这个87森严券就是他花重金购买的，而且是两次购买，第一次花重金购买之后，这个在战乱期间丢了，后来他又花了重金又购得，
1: 这可真是重金啊！
0: 对，这也是我们的馆藏的这个镇馆之宝，
1: 对
0: 啊，
1: 平常不轻易示人，
0: 对，被誉为悲鸿生命。
1: 哦，
0: 徐悲鸿认为他是吴道子的真迹，然后邀请了这个齐白石、张大千写题跋，什么谢志柳啊，他们都在这个画的背后面去写了各自对这个画的感受，现在展出的是

0: 还有它的躺椅，
1: 嗯
0: 啊，大家还可以看到雪飞鸿其实，它的陈设很简单，
1: 嗯，
0: 只摆了它很多喜欢的东西，
1: 嗯
0: 啊，然后它对生活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
1: 嗯，
0: 对物质要求没有那么高，
1: 嗯，
0: 它的一心扑在这个艺术道路上，
1: 嗯
0: 啊，这个其实是很感人的，啊，
1: 嗯。

0: 用的这个都是三元，像什么就是某某某某星啊，
1: 啊对对对，
0: 或者是这个那些快餐的连锁品牌用的也都是，但是这是我们本就是北京本土最好的奶制品，
1: 而且我们像也是我们，
0: 而且豆，我那天听那个主理人说也是很。

0: 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2: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

0: 这个凿山的这个大肚翩翩的这个主角啊，是他的一个给他做饭的一个厨子。啊，他我们像我们在展《愚公移山》的这个边上也有他的一些素描稿。
1: 嗯，
0: 啊，他为了这个创作这个《愚公山》，他画了几百张这个

0: 下拿他的头颅去见刘邦，要表示自己世事不祥的这种信念，同时也希望自己呢，自己的牺牲能保全这个所有岛上人的这个性命。
1: 嗯，
0: 但是这个岛上的人听到田横死了之后，纷纷拔剑自刎。
1: 嗯，
0: 啊，这个徐悲鸿就对这个故事特别的感触非常深。
1: 嗯，
0: 他耗时3年完成了这张作品。

的身躯。但徐悲鸿呢，他是通过他的精神啊，他画出马的精神来。但是这个精神是靠什么去捕捉的呢？靠他平时细心的观察，然后他的这个骨骼结构的理解啊，还有他这个透视的这个理解，然后才促成他如今画马的这个地位啊。其实他的马画的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因为他真的是画出了马的精髓啊。

0: 说到徐悲鸿的这个马，刚才您也说了，这是最受大家喜爱的标志性的作品哈。
1: 对，
0: 向阳光就说徐悲鸿以画马闻名，一生创作数百幅马图。

0: 形状还很这造型还很紧实，
1: 嗯，
0: 啊，这个结构非常严谨，这个就是它厉害的地方。
1: 所以说这么受大家的喜爱哈，史努比还说到了泰戈尔像是徐悲鸿人物肖像的巅峰之作，他还创作于1940年应泰戈尔邀请去印度讲。

0: 我也养猫啊，我觉得这画的太好了啊，这个观察又非常仔细，
1: 嗯，
0: 然后叫猫蝶耄年
1: 啊，耄耋之年哈，
0: 对，它也是有一个谐音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1: 哦，哎，这个有意思，因为朋友们还发了好多像他画的什么雄鸡啊、黑鸭图啊等等，
0: 对，
1: 就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马，其实他

0: 我就觉得他是画出了他的傲骨，
1: 嗯，
0: 用雄鹰在天空中飞翔，
1: 嗯，
0: 啊，那个鹰的形态，鹰的眼神，
1: 嗯，
0: 啊，就是特别的引人入胜，
1: 嗯，
0: 啊，还有他的牛，啊，鹅。这些我们都做成文创了。
1: 您一说完斯努比就发了徐悲鸿这个笔下的猫，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
0: 他画了好多好多猫，
1: 对，还有他的自画像。我们这儿还有一位朋友，对，2432TP 还

0: 这个我是刘文正还发了一张，应该是他画的这个梅花的这个一束梅花，说绝对是很大开门的大师精美绝伦的巨作。
1: 是他画梅花也是我们有几张艺伎品啊，他的梅花就看似很简单，但是它的构图非常的讲究，非常考究，而且层次非常丰富，从干到枝到叶，到花，就是既丰富。

0: 包括2块钱的那个门票，那个电话号码当时已经是8位数了。
1: 嗯，还有5块钱的，
0: 是吧？
1: 嗯，
0: 现在咱们都免费了，
1: 免费了
0: 啊
1: 啊！但免费，我们免费不免票，
0: 嗯
1: 啊，我们还是会做门票，因为门票其实。

0: 去在参观之余喝杯咖啡。
1: 一杯文创咖啡解锁大师艺术密码，也让我们读懂了徐悲鸿纪念馆的温度与底蕴。从咖啡杯上的经典画作到展厅里的传世真迹，我们既感受到了文创的心意，也读

0: 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有这么一位做饭很好吃的厨师，有一家大户人家在过寿的时候，然后把这位厨师请到了家里，然后自己去给我们做一桌寿宴。然后这个厨师在做的过程中呢，就碰到了

0: 你吃不出来它那种烟熏味儿，其实是这个百木熏完是这个清香，也不像是那种烟熏火燎的味道。
1: 你要是用百木熏的话，就是那个它那个熏出来就是百木熏出来的话就是特别的。

0: 了解一下生土建筑活化石北方民居奇观，那这也就是我们淮安的炫窑文化了。那我也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炫窑艺术小镇的刘经理，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艺术小镇了。
1: 大家好，首先呢，我带大家先从我们的村史馆开始一一的介绍，让大家呢熟悉的知道呢我们常家沟这个地方，近几百年来对这个炫窑的这种生存方式、生活方式。
0: 那咱们先从哪里开始呢？
1: 我们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就是从我们常家沟老百姓，就是从民国一直到咱们七八十年代的这个一个情怀和怀旧，也就是从老百姓家中逃换。

所以说，鉴于我们常家沟这种生产能力呢，包括这个耕种方式，受到了国家的认可和好评，在1958年。

0: 收回的黄豆开始，从泡制黄豆一直到出豆浆，再出我们的豆腐脑，最后形成豆腐
1: 豆腐皮
0: 整
1: 儿
0: 体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呢，我们这两口大锅呢，包括这边的制作这些架子，全程由我们老师傅给孩子们讲述，还有展示，并且呢，就是这些小馍也是可以分组，然后呢，就是让孩子们亲手体验嘛，对吧？体验这个做豆腐这个过程，然后呢，做出的豆浆是什么时候出豆浆，什么时候咱们出
1: 这
0: 豆
1: 个
0: 花，
1: 豆花、豆腐或者豆皮儿的
0: 对，这
1: 都
0: 个
1: 有，
0: 整体这个过程全。

0: 我们天时地利这个角度上，就是有这些窑洞的承托，哎，然后我们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呢，也是很支持我们文旅这个项目，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选地就选在这块儿，然后呢，嗯，把这块地方呢，就是保持原貌的情况下，我们把它打造好，
1: 嗯，
0: 这让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也好，全国各地的游客也好，也是休闲的时候来这儿转一转，
1: 哎
0: 哎，回归一下。

0: 有些人听不懂，但是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砌、
1: 哦、
0: 或者是垒
1: 垒
0: 垒个房子、
1: 哦、
0: 对吧，哎，砌个墙，
1: 嗯，
0: 但是这个地方通过近几百年的这种对这个房屋的构造的研究，就是我们就起名叫炫这个窑、
1: 哦、
0: 其实淮安县咱们常家沟这个地方有两种的窑洞方式，一种是炫窑，就是所谓的砌窑、
1: 嗯、
0: 就是好理解叫

0: 生活啊，就是我们当地就是所说的就是会呼吸的防盗，
1: 嗯，
0: 它接地气嘛，
1: 对，
0: 所以说它就无形中利用咱们大自然这种亲和力，就是所谓的冬暖夏凉。
1: 哎，
0: 就是我们现代的工匠，它是对这个。

0: 亮点，
1: 对，
0: 呈现给咱们游客。
2: 嗯，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如果说。

0: 说一说起围棋来，淮安人今应该是没有人不知道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公路的隔离带，大家可能也有看到，就是整个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公路的这个隔离带上面都有围棋元素，
1: 哦、对，
0: 它写的一个意思。
1: 嗯，
0: 这在全国也是独一份儿。
1: 嗯，
0: 就说到这个淮安这个地方属于边塞嘛，它不是也有边塞文化这个说法？
1: 嗯，
0: 既然边塞，它就驻扎一些部队。哎，军队啊，或者本身这个围棋跟军事它有关系，它有排兵布阵，在古代呢，它就是用来排兵布阵的。
1: 对，
0: 而且它也是一个战争游戏。一说围棋，它其实就是黑白两方部队啊，它有一个战争的这个概念在里面。关于到围棋下棋的这个。

0: 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你这个性格就肯定情绪各方面就相对来说就稳定了。
1: 嗯，
0: 哎，心胸呀、啊、各方面他就没有那么多的走不出去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围棋它对智商、情商还有受挫能力，哎，都是对性格的完善都有很好的这个作用。
1: 嗯，那近些年来我们为了推广我们这个围棋。

0: 全国围棋之乡嘛，也身负也有一种推广围棋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嘛。从小学的这个普及，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幼儿园也都开设围棋课，还有我们正子围棋学校，就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学校，就是这个教室。我们每年呢都会培训很多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围棋教师，包括围棋爱好者，就在这个成人培训这一块儿，也做了很，在全省乃至是全市都是属于走在前面的，包括这个赛事啊，我们举办的这个主办的是中国围棋协会主办，但是我们淮安市承办，全国淮安杯业余围棋公开赛已经举办了11届，奖金呢是冠军奖金达到6万，在全国的赛事当中奖金也算高的，已经成为一个优质的一个赛事，被中国围棋协会认可，也被全国业余围棋棋手认可，就很多的天王级的棋手都是经常来淮安参加围棋比赛。
1: 那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下围棋有没有说年龄之说呀？比如说。

0: 年龄呢就是58岁啊，他说了这么一个。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说这个围棋呢，我们成功的避开了那种就说是学习的那种枯燥。我们成人学围棋就是快乐围棋，就是通过围棋当中呢把我们的这个大脑呢开发一下。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沉迷在手机里面，
1: 对对对，
0: 哎，其实对我们的大脑是一种损伤，真的是一种损伤。我们不如放下。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

0: 好，
1: 也是从专家的角度，同样的也是我们副中心生活的这个感受啊，和大家一起来沟通交流。
2: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说到城市副中心，我想到了什么？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程见证和参与了副中心十年来从战略的锚定到蓝图落地的完整的历程。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战略谋划的阶段。刚才提到了2016年

0: 1月29号，我们又一部非常重要的条例《副中心条例》在北京市人代会上表决通过了。我们也找到了一段当时的新闻录音，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条例通过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1: 今天是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

0: 人才的这个档案啊，原来他是通过市级去解决的，就会很长。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到我们的副中心去就业了，然后说很快，这就是当地就我们的区级就可以有这个赋权去把它办完，然后他整个流程好像就半个月多一点他就都弄完了，说如果走一圈的话按照往常他们的经验得3个月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同时我们在条例里面还提出了赋予城市副中心更大

0: 也都是全程提前介入到我们的立法过程。
1: 嗯，
0: 这在以往的其他立法领域都是特别少见的，也直接推动我们立法跨过了立项论的阶段，直接到了去年的起草审议阶段。
1: 嗯，
0: 第二个是市区两级的一个攻坚合力，也是为了制定好这部法规啊，我们市里面专门成立了由三位市领导担任组长的立法专班，30多家市级部门共同参与。与此同时啊，咱们通州区作为属地，也是全区上下共同梳理管理实践中遇到的55个专业问题、具体问题，也为我们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精准的靶向。正是这种高效的市区协同啊，这是我们立法的一大特色和优势。第三方面是开门立法的一个社会合力，我们在起草过程中也是先后召开了80多场座谈会和研讨会，也3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与此同时，我们也是依托基层立法联系点，广泛的收集代表和群众的诉求，还书面征求了天津、河北两地的人大和政府的意见，广泛吸纳了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1: 嗯，
0: 可以说咱们这部条例的快速出台，是举全市之力建设城市副中心的一个生动缩影。

0: 来其实上是一个高速公路。
1: 对，
0: 那当时在控规当中，我们也是提出了一项重大的战略，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六环路入地，将这个原来就是这个过境的交通往外移，但是把我这个通勤的这个小汽车的功能放到地下。那这个六环呢？

0: 新共同制作。欢迎回来，这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今年呢是我们

规划创新服务北京城市呢，我们系统的梳理了副中心规划建设的时代背景、战略意义，还有它的实践的路径，全面总结了北规院为了支撑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我们在规划的空间范式以及产业发展、宜居建设、职住平衡、区域协同等方面的创新的实践。书中收录了大量的一手的规划的案例、数据资料和研究成果，也有对副中心具体实践和取得的重大的实施进展的深度剖析。目前呢，就是编撰这本书，一方面呢，是为了给从事城市规划、城市治理、区域协同发展研究的学者提供参考，为参与副中心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的实践者提供借鉴，为关

0: 11.2平方公里，相当于3.4个颐和园的大小，我背的不错吧？
1: 对，
0: 印象太深了。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整个我们这个通州区呢，也是北京这个平原地区的首个国家森林城市。那整个我们的这个森林覆盖率，我们的目标是到这个2035年40%。那从16年到现在，我们已经从28%增长到34%左右了，这是完成了非常好的一个指标了。那另外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全区的森林的面积超过了47万亩，400余公里的这个绿道纵贯我们的南北。而且我们通州的这个万亩的森林公园有8个环城，所以它整个的这个生态的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而且今年大家老百姓也能看到，就是我们这个花海这个推出了以后也是广受老百姓的好评。对，包括您刚刚提到这我们的大运河森林公园，还有我们台湖公园，这都是非常网红的这些公园。
0: 对
1: 整个的这个生态本底，包括来了副中心以后，感觉这个就是空

0: 后呢，周期性的进行推进，然后逐步的向我们20年的远景来进行迈进。所以呢，我们是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把长远的目标和近期要实施的重点任务进行这个逐步分解，来逐步实现的。
1: 嗯，明白了，这个长远和近期的关系，这么难的关系，让咱们这样一捋顺就捋顺通了。
0: 对，
1: 这个现在副中心的这个获得感呢，还有体现到这个企业方面，我们说现在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了，现在有一个免申吉祥的政策，我们就想知道

0: 园区。第二是在惠企政策方面，我们提到优化招商引资的机制，特别是提到制定并实施精准高效的产业引导及惠企利企政策，包括您提到的推行惠企政策免升吉饷。
1: 这个免升吉饷是指什么哪一方面啊？
0: 免升吉饷以前可能是需要
1: 申请、
0: 提出申请，现在我们通过大数据

0: 自己上门找您来了。
1: 对对对。
2: 哦，明白了。嗯，那第三个呢？
1: 三是在政务服务效能这方面，我们提到要不断扩大政务服务区域通办范围，就比如咱们在北三县也能办理咱们北京市的相应的政务服务事项，深入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

0: 提到要严格规范涉企业行政检查，最大限度来减少对企业的正常经营的一个打扰。
1: 嗯，
0: 特别是对这些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新模式，这些要实行包容审慎的监管，为企业的创新发展留足空间。
1: 嗯
2: 嗯。
0: 第五是构建一个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一个覆盖企业从初创到成长到成熟壮大的一个全生命周。

0: 现在是10年的一个重要节点，现在规划实施的角度来看，它的实施成果怎么样，包括它的进程怎么样，有哪些比较有标志性的我们的相关的点位吗？
1: 是的，这个也是老百姓可能更多的会关注到，比如说刚刚马叔谈到的这个交通，
0: 对，
1: 还有这个公共服务等等这些方面，尤其是我们还有这个老城，从老城更新的角度，对。那首先呢，从交通方面，副中心当时提出来，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路网的体系方面。

医疗的这些资源都实现了这个跨越式的疏解落地。比如说在教育方面，基础教育有这个北京学校、实验学校等等这些，还有这个人大附中，以及我们双一流的高等院校，像我们这个人民大学通州校区，这已经是开始招生了，还有我们这个北京服装学院。所以以后可能通州的孩子

那当中呢，我们以这个5年期来定这个目标，然后我们按照年度的这个每一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千亿投资都是以项目库的方式在推进。那其实在整个的规划实施过程当中，它也有个系统性的问题。首先我们副中心的控规其实上就是一部多规合一的规划，它不仅仅是我们规划建设这个空间的层面，它其实涵盖了我们这个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那结合我自己的感受呢，就是我们最大的难点实际上是如何系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

0: 途走向了自己的新生活。南老师您好。
1: 你好，思萌。
0: 节目开始，首先想跟大家聊一聊，常说的这个婚姻危机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到底哪些信号出现，说明我们的婚姻可能处于危机当中呢？
1: 大家一提到危机这个词，都会心中陡然一惊啊，因为危机呢，指的是遇到了一些突发的、不太好的一些状况。那么在婚姻的这种关系当中，婚姻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判断啊，我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了呢？我们在这儿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基本的判断的一些信号。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们要判断我们的婚姻是否处于危机的状态，啊，它是突发事件呢，还是微小裂痕呢？我们可以有这么四个具体的信号。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情绪连接。

0: 收入呢不再是合在一起啊，而是各自为政。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的钱你管着，我的钱我管着啊，彼此之间呢还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隐藏收入。对对对，私房钱啊，当然这个普通意义上的私房钱可能是个生活的小乐趣。
1: 对，
0: 但是如果大额的收入啊，还有大额的财政这方面的刻意的隐瞒啊，这也是婚姻危机的一个信号之一，非常重要的哈。啊，非常重要的。那么你比如说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秘密。
1: 嗯
0: 啊，会感觉到对。

0: 种的啊，我勇敢往前，对对对，攻击。然后第二种呢，可能就是逃。我一看太危险，风险太大，我有过一个评估，我转身就跑。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逃。第三个呢，就是僵住。
1: 嗯
0: 啊，僵住，就是这三种呢，是人类常见的一个自我保护、面对危机的一种模式。当然，刚才你也提到了非常宝贵的，还有另外一种建设性的，就是想怎么挽回，
1: 挽回
0: 啊，怎么样来解决危机？这是可能恐怕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哈。
1: 没错，那婚姻当中出现矛盾和分歧啊，就一定算是婚姻危机了吗？我们怎么来区分这种正常的矛盾，还有这种所谓的危机呢？
0: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因为当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怎么样才判断它是危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如果我们如实判断呢，才能够帮助我们有足够的警醒。那如果我们判断的不是那么准确，

0: 我提出来说能过过不能过离，
1: 嗯，
0: 简直就是叫做瞎了狗眼，对不对？我怎么能看上这样？
1: 忘恩负义，
0: 对，他忘恩负义，或者说我也瞎了眼，当然不是这个特别难听的词了哈。我怎么能看上这样的人，是吧？哈，总之把你围绕着。

0: 种场景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和你的判断的时候，建议还是找能够站在局外的人，能够跟你去聊一聊，比如说你信任的朋友、家人，或者是我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哈，像这种呢，它能够帮助你在这个关系当中你所产生的这种感受，然后给你进行分析，然后看看你成长的议题和你成长的点在哪儿，怎么样能够帮助你缓解这种状况。
1: 其实找一个第三方相当于他是客观的态度跳出来了。
0: 对对对，是的，当局者迷嘛，
1: 对，
0: 旁观者清一点。
1: 这个时候如果他要给你一种肯定说你真的很好，其实这个时候对自己是一种鼓励。
0: 对对对，是自己一种极大的鼓励。特别是如果要是跟心理咨询师聊的话，他会帮助你看到你深层次当中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1: 那被对方不断的这样否定说你不好，你这儿做的不好，那样也做的不好，他怎么能够摆脱这样一个环境呢，这样一个场域呢？
0: 这也是一个有的时候是很现实的问题哈。在危险关系的这个电视剧当中，闫宁也是啊，一开始的时候他也就是跟被罗良 PUA 的时候，他很认同的。

0: 叫做花式赞美。他这个积极倾听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家庭沟通当中，
1: 嗯
0: 啊，当然我们都知道沟通呢，它是一种信息的传递，还有情感的传达，最后达成共识，对吧？哈，
1: 对。
0: 那么我们很多时候。

0: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呢这句话非常的有力量。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你问他只是说你看到他的这个值得肯定的地方、赞美的地方、做得好的地方，哎，只是这个行为本身或者是一个结果。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再加上这一句话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就开始开启他的自我探索的大脑的开关。

0: 代、借光二年代，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

0: 还没有达到哀莫大于心死，如果心死了可能都不会吵了，这个时候其实是更可怕，
1: 连说他的欲望都没有。
0: 对对，
1: 那有的人会选择比较内向啊，那我把这事儿忍一忍就过去了，我妥协妥协可不可以呢？能解决问题吗？
0: 这个可能叫做忍一时风平浪静，
1: 其实短暂的，
0: 短暂的，对。但是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你忍呢，实际上是逃避，逃避你们之间的矛盾，或者是说呢，他只是获得了一个暂时的平静，他把你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压下去了。但是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被压抑的那些情绪，将来会以更丑陋的方式反弹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解决这些问题，它将来在反弹的时候，它的力度强度会加大的，
1: 可能会更大。
0: 是的，
1: 因为当时他的情绪没有发泄出来
0: 啊。是的，是的，这又跟我们提到了，
1: 他可能是在背后对于这个问题，他有联想出来。

0: 态，他实际上是不是指责式的，他可能是邀请的或者平等的，啊，甚至有的时候是适度的稍微开放的，我怎么样，我把我的想法我的感受说出来，啊，这是第一个用我开头啊，我看到什么什么，
1: 这个你看到，
0: 对对对，因为你比如说我看到你很晚才回家，啊，我看到你又喝多了之后才回家，如实的表达客观事实。

0: 差不多哈，大同小异，就说一段亲密关系的这个
1: 解除
0: 啊，或者是结束，或者说解体哈，他会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于当事人来讲，最最难受的是结束之后的一个星期。
1: 哦，那一个星期是最难熬的。
0: 这一周是最难。

0: 开始也会很快的，但是它会经常出现开始结束，开始结束，开始结束，它是有它的独特的，
1: 很难深入的投入了。
0: 对，它是有它独特的，比如说经历呀、性格呀、甚至人格呀等等，都有它独特的地方。当然这一类可能是不太多的人吧。
1: 那离婚或者是分开，不见得就是一种失败，对吧？
0: 是的，
1: 有的时候离别反而是一种新生。
0: 是的，是的。
1: 那对于这些人，您有什么建议呢？

0: 危机啊，我们也都说，其实婚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旅程，危机也未必是一个终点。无论是选择用心修复、携手同行，还是坦然的放手、奔赴新生，其实都是忠于我们内心的勇敢的抉择。我们也希望在亲密关系当中，大家能够读懂自己，接纳遗憾，在离别和成长当中，活成更从容的模样。好的，再次感谢南老师今天的做客。再会。
1: 不客气，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常见、常聚、常谈。
0: 好，谢谢南老师，谢谢。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个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

0: 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1: 哎，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元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至

0: 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的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到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

0: 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告，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1: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简单的了解一下，对我们这个地方感兴趣。
1: 嗯，其实我和胡局呢，已经是第三次见面了。之前呢，都是胡局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做客，跟大伙儿讲。今天呢，我们是实地的来到了环县，来到了我们胡局的家乡。那当然呢，一定要让我们的胡局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我开始已经说了，我们环县有三宝啊，那首推的肯定就是我们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郭喜熏肉了。那您也给我们听。

0: 想学，那肯定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技术和难度的啊。
1: 郭喜熏肉是我们淮安县非常知名的这个熏肉品牌。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是咱们这个郭喜熏肉的非遗传承人王慧哲老师。爷，请大家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喜熏肉。

0: 熏猪肉还有别的是不？
1: 熏鸡、熏兔，还有这个下水一类的。
0: 啊，就像猪蹄儿呀、猪下水
1: 啊、
0: 就现在就都能熏了。
1: 啊，是的。
0: 啊，哪个卖的最好？
1: 熏肉最好，咱们因为咱们是这那个祖传的，
0: 嗯，还是老本行，这个经典产品。
1: 嗯，是的。
0: 现在想买咱们这个熏肉，人们除了来地儿里，还别的地方还。
1: 咱们还有快递，那个就是现在那个都有那个网购。
0: 啊，像那个比如说淘宝了啥，咱有店了没？
1: 有店，淘宝也有。
0: 直接人们搜这个过喜熏肉。咱发货就行。
1: 嗯，是。
0: 要不就是外地的朋友们就网上找个电话直接打电话也行是不？
1: 打电话也订购也行，从店里买。
0: 咱们直接到给快递到寄的全国各地哪儿都方便。
1: 哪儿都有。
0: 咱们这个寄快递就先真空了一寄哇。
1: 先灭菌煮出来要晾凉，灭菌打真空，再那个就给人们再寄，晾凉以后才能寄。
0: 这个真空是等晾凉了以后才能往袋里放呢？
1: 是，你要热的以后你不行，就密封了以后它就发霉了。
0: 一般能放几天？人们说快递远了，你说这？
1: 咱们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就是不真空的话，就是咱们正常温品那个温度就是放个5-6天，就是真空以后就这个。

0: 一定要品尝一下我们这个锅洗熏肉，只有您吃到了以后，您才知道我们这个熏肉是如此之美味，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肥肉，真的这种感觉是您可能一定要体验一下的了。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要带大家伙去了解一下生土建筑活化石北方民居奇观，那这也。

0: 让我们的游客熟知我们的就是淮安的豆皮，做豆腐这个加工的过程。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我们专门把这块腾出。

0: 来这儿转一转。
1: 哎
0: 哎，回归一下咱们大自然，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养梅花鹿的地方。然后旁边呢种的一些是草药
1: 哦，马兰根我看到有。
0: 我们种这些草药是干嘛呢？就是比如来这块，因为山里温度低嘛，还是，然后这些草长出来呢，可以就是给孩子们做手工，做什么，做香囊
1: 哦，
0: 哎，让小孩子们、小朋友们，对吧？对这些草本类植物有一些熟悉的了解。
1: 嗯，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

0: 塑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3: FM 100.6
2: 京津冀之声。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

0: 张掖是
1: 张掖的，
0: 嗯
1: 嗯，在《亡国传》呢，看
0: 经纬度，
1: 这对经纬度全部有，包括这个边上这个，你看
2: 西藏那曲的，
1: 对，所以说这些土呢，就是包括我们台湾
2: 哦，
1: 黑龙江、新疆，全部都有，这就是展现了这个馆，
0: 嗯，
1: 不管你讲啥，全离不开土
0: 啊，
1: 对，所以说也是给孩子们把咱们的。

0: 它里边都是带金色的，带金点儿，
1: 哦，
0: 知道吧？所以说它的颜色质地，你像这种颜色，这个杏黄色，它完全不用调色，
1: 嗯，
0: 一个色就展示了，
1: 对，
0: 对吧？并且颜色特别纯正，所以说这些的也是厦门大学给我们提供的。哦。

0: 就是用传统的方法方式呢去维护这个窑，我们定期的维护，定期的维护，包括咱们这个窑洞里的炕，包括这个大锅灶，
1: 嗯，
0: 就是定期的，只要涉及到泥土类的，它定期都会做这个定期的维护的。所以说整片窑就是每年光这些人工，就是我们也是花了大量的人力和精力吧，
1: 嗯，
0: 去把这些保护下来，作为给观众们朋友们一个好的感官，一个好的参观。
2: 那如果我们游客来到常家沟，那选择这个留宿，那我们这个。

棋的这个发源嘛，就说到这个姚造围棋教子丹朱，原来这个时候这个姚棣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个围棋的这些这个元素在里面，所以说是这个围棋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代表。

0: 这个围棋，但是其实现在呢，因为也不打仗，也不什么了，和平年代吧，很多时候这个围棋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琴棋书画，它这个棋其实指的就是围
1: 围
0: 棋，
1: 棋。
0: 它本身它就有修身养性啊，还有开发智力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

0: 级，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幼儿园也都开设围棋课，还有我们正子围棋学校，就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学校，就是这个教室，我们每年呢都会培训很多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围棋教师，包括围棋爱好者，就在这个成人培训这一块儿，也做了很，在全省乃至是全市都是属于走在前面的，包括这个赛事啊，我们举办的这个主办的是中国围棋协会主办，但是我们淮安市承办，全国淮安杯业余围棋公开赛已经举办了11届，奖金呢是冠军奖金达到6万，在全国的赛事当中奖金也算高的，已经成为一个优质的一个赛事，被中国围棋协会认可，也被全国业余围棋棋手认可，就很多的天王级的棋手都是经常来淮安参加围棋比赛。
1: 那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下围棋有没有说年龄之说呀？比如说啊，小孩子下，因为他的这个可能学习能力更强一些，像我们已经成年的人啊，可能是不是脑子啊笨了一些啊，怎么样的，是适合全年龄阶段吗？
0: 适合。他这个最近我们有一个也是一个职业棋手嘛，他也在推广围棋，就说到了一个更适合学围棋的年龄呢，就是58岁啊。他说了这么一个，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说这个围棋呢，我们成功的避开了那种就说是学习的那种枯燥。我们成人学围棋就是快乐围棋，就是通过围棋当中呢，把我们的这个大脑呢开发一下。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沉迷在手机里面，
1: 对对对，
0: 其实对我们的大脑是一种损伤，真的是一种损伤。我们不如放下手机呢，来去接触一下这个围棋。大家可能更愿意学学书法呀，或者什么，但是其实围棋对我们这个就是内心也好，就是也是防止这个老年
1: 痴
0: 呆吧。
1: 对对对对，
0: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兴趣爱好吧。
1: 那很多的朋友们可以说，我想这个试一试，尝试一下，学习一下围棋。那我首先得比如说准备一个这个棋盘或者棋子这些东西，那我们有没有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配套设施在我们淮安？毕竟是围棋之乡嘛。
0: 对，我们这个其实已经很久，就是这是大概的这个在00年左右吧，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金武石材。金武石材呢，这个公司呢，它就是利用了当地咱们淮安有一种黑大理石，就是做成这个棋罐，就是一开始只是棋罐，就是各种的大理石棋罐，包括还有大理石的雕刻的这个围棋元素文化的这一些这个装饰性的这些产业吧。后面呢，就是现在可以说玛瑙围棋，配这个大理石的这个铲罐，这个棋罐，甚至呢还有这个就是宝石的，就是各种带色彩的这样的一个棋罐，非常的可以说是美观又漂亮。
1: 也非常感谢我们刘会长今天呢带我们了解了一下围棋。其实呢，淮安的围棋呢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那它体现了淮安人中庸和谐、运筹帷幄的处世哲学，也成为了连接淮安与外界的文化纽带。如今呢，淮安围棋文化呢正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围棋爱好者呢前来探访，感受其乐无穷的文化魅力。如果您也感兴趣的话，不妨来到我们这座有着历史文化悠久之称的淮安县体验一下。其实呢，今天的淮安呢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着世界，将传统文化

0: 期再见。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